0: FM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 PIM 03577233，18103577233。原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市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家图密，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

0: 注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零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
1: 75108-153-6467-5108。
0: 买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上最优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啥？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寄来的书
9: 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给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风。

0: 10.10分综合广播 FM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
1: 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是每天的8点半，八点半之后的10点半到12点半，我就准备拿这个牌子，因为我意识到我自己这个时间有 bug， 大家在
0: 莫名其妙给自己加了2个小时的戏哈，
1: 有点这个戏精上身的意思哈。收课之后赶紧
0: 2点半，虽然今天是周日哈，但今天是工作日，所以我们周日就开始上播了，是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1: 没错，结束的时候别人问你下班了没，你是习惯说下播了还是下节目了？
0: 下节目了。
1: 对，我也感觉我们是职业一路走过来，我们还是习惯说哎我下节目了，
0: 不是说下播了。
1: 对，
0: 对吧，
1: 但那些人他们会说，
0: 你知道他们那个下播就是后面还会有马上连续的立其他主播下播，
1: 是
0: 他自己下播，这2个小时
1: 结
0: 束了、
1: 是因为这个职业性质，所以说我们这个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说有点不习惯，但是现在可能我们也是在播出啊，也在视频播出，就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上线了，有没有连请3天假连放13天假的？我不知道我身边有没有，反正我没有。
0: 跟理想直播的时候，理想问那你敢不敢，我说我敢、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吧、就是家里原因需要请假，那可能真的就没办法避免，需要哎，其实也不是刻意而为之，
1: 是不是、如果碰上的话、就是必须得去休假，但是就是一般十一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出门，虽然
0: 是嗨人从众哈、
1: 对对，关注到开心快乐来了，说到你们是正规军，他们是不同的赛道，
0: 不同的平台、
1: 对
0: 对吧、哎，我们面向的和他们面向的都不太一样，我们是既有听众又有观众了哈，所以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放一下即时路况，因为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1: 对对，
0: 如果说要播报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
1: 好嘞，节目一开始来关注这样一条施工的消息吧，涉及到临汾所有出行的朋友。

0: 提升的工程施工，原计划在9月23号结束的工程有了新进展。易望说，而在清渠南收费站通往吕梁临汾方向匝道是已经开通了，而太原区了。
1: 是的，那施工期间呢，高速公路可以这样走，比如说是太原前往吕梁，需要从清渠南收费站来上高速。那我们临汾运城吕梁的朋友去往太原的话呢，郑州大同的朋友去往山西南部或吕梁的话呢，需要从太原绕城高速的任意一个出口，从清渠南收费站上高速，或者呢直接选择周边的高速来进行通行。从这个应该是野峪口去下高速啊，可以从古城营。
0: 提示一下，就是我们临汾的朋友啊，可以就是直接上高速了，不需要去绕行交城这边了。话还是要提示各位，需要从清渠南收费站来上高速。军峰说嘛，是中间那三天吗？
1: 应该是吧，不然他不会一上线就这样问我们。
0: 对，
1: 那我就就是批假的这个人。
0: 对，作为管理者，你的心情怎么样？
1: 你是会跟他说什么吗？还是13天呢？你可以说说，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所面对，
0: 去了解一下这位同事他的休假理由是啥呢，
1: 就是你怎么通过的，
0: 有没有、就是、对，家里有事儿啊，还是我就是想休个假呢？
1: 一起
0: 来聊聊。那可不行，咱说出那话写了字千万不能给收回哈。这个一心安家上好。
1: 军方说必须是啊，必须是那三天、
0: 必须是那三天。那他的请假理由是啥呢？那在这种比较关键的节点去请假，一般这个理由到底是啥呢？比如说我就是有事儿，没有特别就是高大上的能拿出来说的理由。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请假者和批假人的，像你有没有那个请假钱，尤其是那种假，就是可能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也不是家中有事儿，就是我们做妈妈的可能就是要带孩子出去玩，是吧？然后呢在请假前，因为这个假期大部分都属于那个年假，
0: 对，
1: 是吧？但是每每请年假前，你也会做很长的心理准备吗？
0: 这三天假我会做心理建设。真的，如果这种假我可能会建设一下，但是年假我不会。
1: 什么假期但凡要去开口说我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大家都会很纠结，要思考很久。往往会想象很难，是吧？就会做很多的心理建设，结果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我觉得可能是我分析，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到最后把那些设想提前去设想过了。
0: 没有，我可能在你说的这个就是请年假或者有什么这种，我的心中的答案就是一定会批我的假。就是我不在乎他说什么难听的话或者什么态度，就是我只在乎说怎么想，他的表情怎么样。
1: 对，但有一些单位他可能会比较特殊的想一些理由，就比如说领导拒绝你了，然后你得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再去说服他。
0: 还有这种情况，好多年前就是找领导签这个年假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同事人比较多嘛，
1: 对，
0: 然后领导可能上午签，你们这个部门怎么都休假呀？我说是呢，就是暑假大家都有时间啊，想去休个假，日子就正好能够错开了。说行，就是他可能也是有一些顾虑，害怕这个节目没有运转好。
1: 但其实我觉得
0: 对，
1: 但是就得唠叨两句。
0: 是，所以说就像你出门的时候，你妈说今天下雨，你带把伞，但是

0: 我笃定是不带的。我说啊，好的。
1: 军方说我都不敢修，他就要修，就是想修，人就是要回老家。其实你知道、
0: 哦、可以的。
1: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批家具，比如说到暑期，可能就是很多的家庭，他真的是会需要这个时间去休息，陪伴两句。意义也不大，因为结果你都是要签这个字儿，何必呢？就开开心心的准了这个。
0: 那你要是孩子们只要来找你休假，你就可以会去批准的，只要是这个工作能够运转开。
1: 对，就是步入职场的工作这么多年的人来说，一定会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才去。请
0: 能说什么也不顾、
1: 对、然后你像军峰这种，你就开开心说啊，那你就回老家好好休息，等他投入工作工作当中，他会更好的去完成工作，因为他会觉得、你看我的领导对我很好，就是很
0: 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感受。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年休假，就是即便是有事儿啊或者什么，
2: 对，就
1: 很简单的签字，
0: 江
1: 叔，
0: 那你休息吧。我真的是，我可能觉得我运气欠缺一点哈，就是我也知道一餐餐，所以说就是你说什么没有那么重要，我要我的结果就可以了。
1: 但凡
0: 请假，
1: 然后对方都会
0: 对，你知道大学时候，其实我们想出去玩，就一般说请两天假。我去找这个指导员请假，就没有一次说非常顺利的批准过。
1: 但其实你，我觉得就是能想开的，就是对方也会觉得，其实他必须得签这个字儿，何苦是吧？就是我有朋友，他就说他就是，但凡因为他知道人家这，然后呢，这个下属就会说，哎，那我就请三天假，然后领导就，然后他就会说
0: 很舒心，
1: 对，
0: 很暖心。
1: 然后呢，然后你知道，就是作为下属来说，你会觉得不好意思，认真的去完成。所交办的任何一个工作，因为他会觉得他是对我好的，你知道，就是你需要处理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请的时候要忙、是吧，不要太羞涩、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愧疚。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作为请假、
0: 可能没有，我只有这三天假会愧疚。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有很多人会、比如说，
0: 但是你请假为什么会愧疚啊，就肯定是有事儿啊，就无论是什么事儿，
1: 就像你说的，因为从小到
0: 更加能够习惯这样的状态。
1: 不，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就好像就是我没有完成人家的，你想
0: 他有点，
1: 他就会有
0: 觉得我又请假了。
1: 对，然后你看对于理想来说，他也会说他不那这三天需要请，我肯定就要请。
0: 对，是，我也这种情况。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就是性质相对来说特殊一些。
0: 那就是比如说但凡他把这个节目安排好了，就是他所有的事情已经是交接好了。你看，你还记得当时咱们四个人就是去那个桑特玩的时候、那个请假真的是我说可是有的。
1: 咱是的确没耽误工作。
0: 对，就是我可能会料想毕竟是四个人一个部门是吧，那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承担了太多。但是对领导批假这个事情我没有太多愧疚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这个假给我批得非常坎坷。我就像就是那个玩游戏一样，我愿意去挑战。今天你不准，明天
1: 妈爸爸申请我要多玩几个小时、就是这种感觉。
0: 是，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1: 对，但是直播工作都交接完了。
0: 对，
1: 我安排了其他同事，因为我们
0: 当时是那个小天替节目是吧。
1: 对，音乐部门就9-10个的主播。
0: 对
1: 吧。然后现在我们一个部门可能只有4-5个的主播。我们一个部门

0: 一次真的有点忐忑哈。军峰说南洋有什么好玩的？南洋其实我个人觉得南洋那儿在卧龙岗那个位置，离南洋师范也不是很远，大概坐公交可能三站就到。吃一吃还行吧，因为他那边小吃啊，这个主食是比较分量大的，就是吃的还行。要说
1: 周边的，
0: 对对，
1: 郑州啊、开封啊这些地方，
0: 洛阳啊这种
1: 景区多一些，
0: 是游乐场啊景。你们直播为啥卡画面？是我的网络有问题？行，我帮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是不是5G 网络嘛。
1: 你就安排。那大家呢，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今天我们就从军峰引起的这个话题，因为马上迎来中秋假期，然后国庆假期，拓展了一下，说了说，哎，我们在请假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作为不同的这个角度哈，去分析了一下，就是在请假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哎比较麻烦的呀，或者自己不太舒服的事儿，或者你对于请要能够达到哎上级下级都很和谐的一种状态哈。
0: 对的对的。他说国庆要去早哦，那边天气这会儿也是好时节。军峰说人就是要请假呀，与其难受还不如跟人家说，对，
1: 很棒。
0: 张恒是南阳人，是的，是的，没错。对，
1: 你知道我有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就是他的同事去请假，请的是什么产假，
0: 啊、
1: 就是男生，就是男士嘛，
0: 啊、陪产假那个
1: 陪产假、
0: 啊对。
1: 然后呢，当时他的领导就问他一句：“
0: 那不是每个男生都有的吗？”
1: 对，但是就是领导来了这样一句话，
0: 啊、
1: 就是你媳妇生孩子，你又不生孩子，
0: 那我要照顾他呀。
1: 对，但是你知道，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请假人觉得很不能理解，
0: 啊、
1: 你知道。
0: 他问这个话问的就感觉非常的冷，
1: 对，很没有人情味儿、
0: 对
1: 吧？就好像觉得这个生孩子或者是这个坐月子什么的都是。
0: 但是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多少有点生活常识欠缺哈。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太需要照顾家庭。
0: 对对，这会儿不卡了是吧？已经调整好了。好嘞，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网络恢复正常了，和咱们也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段，祝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喽。大部分都是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九仙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等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酒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

0: 参展热线18100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
1: 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只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我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没事，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
2: 1: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号，各位我是曹静。
3: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关注到雀麦来了，说好几天没，我的话我们是没有开视频直播，所以应该两天没见啦。
2: 对，是的，甚是想念。是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两点关注哈，没点关注的朋友，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实时收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3: 恭喜啊，马上就要过这个中秋和十一的长假了。也是关注到在我们市区为劳动管理工作，给广大市民和外地朋友来临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假期期间将采取停车优惠的措施。
2: 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中秋国庆假期期停车泊位公共停车场实施是外地牌照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哈。那减免的时间是从9月23号的0时到10月8号的二，
3: 这其中包含了中秋至国庆期间的那三天。对，
2: 但是还多
3: 一共16天啊，真不错哈，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山西临汾打卡了。那既然在我们市区有哪些公共的停车位，来自于我们市区的一些大小
2: 外地车辆免费，本地车辆减半呢，它是属于静态管理的公共停车场和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或者
3: 那还是收费的，
2: 对，还有一些私人其他公司管理的停车场，就不是高架桥下的停车场，西关立交桥下西侧的停车场。

0: 然后秋廉政广场的停车场，规划展览馆的停车场，水塔游园停车，规划五路的停车场，还有迎宾路跨滨河西路东侧的这个停车场，高桥下的东侧停车场，河汾一路东大街到鼓楼北大街的停车场，河汾一路新滨大道高架桥下西侧停车场，河汾一路中大街到东大街停车场。
1: 哦，西大街这个停车场是有60个停车泊位，在迎宾路跨滨河西路立交桥，是在三桥路南侧这个停车场，包括在兴旺路到幸福路还有兴旺路北侧，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进行停放，但是一定要注意把车辆给停放好。在之后路立交桥下这个西侧、东侧、北侧都是有停车场，而且数量也是非
0: 也是有停车场的。那向阳新城2号楼停车场、向阳新城4号楼南侧停车场、城墙小院1号停车场、2号停车场和3号停车场，这是在古城公园城墙多的景点公园 是吧、
1: 哎？
0: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是16天外地车的费用。
1: 对，再次来关注一下时间，从2026年9月23号0点起到10月8号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我们呢也跟大家来了解一些关于出行方面内容，比如说一些博物馆的临汾市博物馆的开馆时间从9月23号到10月7号是持续开馆的。
1: 对对。
0: 那10月点16点停止入场，17点观众退场，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临汾市博物馆的开闭馆时。
2: 是从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开馆的，同样10月8号是闭馆休，在17点之后呢是观众依次退场。
0: 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是9月号，开馆的这个具体每天时间早上9点到17点16点停止售票17啊，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那大家呢如果说要前往，尤其是国庆中秋假期，你可能需要提前馆的一个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是大海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还有哎呀我们正在说你的这个小趣事儿们就来了，有没有听懂有没有看懂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知不知道我们俩关麦听音乐的时候在说啥
2: 有没有看懂吧这个纯你俩有没有认真干活，行好好监督哈，咱这上班也不白来，
0: 莫宝宝、
2: 对，
0: 是大海说以前叫江群主现在叫啥呢，江漂亮，
2: 都行，你叫群主也行，叫可以，
0: 只要他自己知道是喊他就行。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你叫的是我吗？就
2: 对，让那个欢迎大海。好嘞，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到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是有小雨的光临，提示各位出行我抖音互动的方式，来，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路上的朋友保有一份好的心情。看一下哈，大海说呢，你说别人直播间老进来上播，我就来了，就进来，还送上了小心心哦，
1: 刷了一下存在感。好嘞，也是感谢大海。
0: 到我以前学的第一首就是很专业老师教我的歌，
1: 大海
0: 就是大海。然后结果就是这老师弹钢琴，你要去能听得出来哆来咪发。
1: 什么时候该进了？
0: 对，就上连上了三节这个钢琴课，就是一对一。然后我感觉老师也放弃
1: 尝试过。
0: 对，然后就当时舅妈就是老师嘛，他就帮我找了一个音乐老师，说因为我们当时一到最后我这个歌也没整成，我的艺考才艺是什么？朗诵。但现在是肯定，现在好像才艺它是你，因为我们播音主持属于语言类，所以跟语言有关的都不能属于你的才艺，音乐舞蹈来作为自己才艺。当年还真的比较宽松一些，
1: 你还真的是挺完全不行的。然后当时找那个老师的时候，那个老师说你会唱什么，然后当年有一首歌就是
0: 自己会唱那个，
1: 对，然后就唱那个那个老师就可能因为第一次见
0: 也不太好意思，
1: 也不太好意思打击我说然后看了之后说那跳舞可以，然后我们就学了这个舞蹈。
0: 对啊，所以你看真的哈，是渊源哈。
1: 对。

0: 这蚊子叮了我一口，气的追了好远。你能不能一巴掌把它拍了？
1: 行吧，
0: 那视力也挺好哈，你这眼神挺好的。切麦说，静静今天这个妆容有种冷艳的美感，
1: 感觉她是那种安静美艳的气质，可以走这个风格。然后说家里电视现在就是拍摄几乎
2: 这事儿，
1: 就是她可能吐槽一下，你平时看电视吗？
3: 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那个投影幕布，妈妈就会觉得你没电视，人家别人来你家连看个电视的都没。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谁来我家？对呀，就除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来，谁来？就是自搬家以后，公婆都很少上门，因为我们都住的比较市的需求。然后这个几乎不看视，然后真的就是大家现在就是按实际沙发嘛。我公公婆婆说，人家别人来你家过年串个门，谁连坐的地儿都没门的份儿，没有别人来我家串门的份儿。我说那个要沙发干嘛，我们都是早出晚归，早上睡觉了，我说睡觉就去卧室，不要在沙发上一躺躺一天。
0: 对，所以说也是每个人这个家庭的习惯。天有人点歌吗？
3: No，
0: 你可以点，目前你可以点哈，
3: 目前还没有
0: 安排给你 number one。 但还挺独特的，就是狗狗如果咬了你，你不是打它而是咬它一口是吧？你这个
3: 听听前麦说，我发的看不到吗？我们就看到一句，
0: 看到了一句，说这个电视的事儿吗？你分屏了，你可以再补发一下。然后说这个电视的事儿，因为我们家是有电视的，就是我日常很喜欢打，那很老年吧，就别人一打电话说你在家看电视呢，我说没有看，就我习惯打。
3: 还得用，
0: 但是我一般只要是我在家，我就会打开电视。
3: 你是那个一进家门就先开电视，然后再去洗漱换衣服？
0: 先换了鞋，然后收拾完之后，准备吃饭的时候
3: 打开电视，
0: 就打开电视，对，
3: 就那个陪伴性，
0: 有点人气。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7233-1810357-7233。
5: 出家门佛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房二中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佛喜临门佛生活。
6: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日抓紧，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坊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寻电话0357-2152-999。
7: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8: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交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边，10月1日至10月3日。
9: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边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

0: 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元，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包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二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队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
2: 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
1: 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7-5108。
3: 鸡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啊！你也可以入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4: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就不够啊。
3: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个点意思，请笑纳。
4: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5: 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6: 为什么抓我？
5: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包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7: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
8: 我希望当我走在大街上，能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到微笑，我的心情会是无比美好。我希望邻里之间能将尘封已久的心，我们都会彼此相亲相爱。我希望当我遇到困难干泪水，微笑着对我说，亲爱的，你永远都是最棒的，我会微笑。
9: 是呵护我们的家园，和谐的居住环境不是梦想。你
1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 九广播开心方向盘，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这时间段和大家去分析一心爱家奖，说上次也发了，曹静跟小胖欠他一首歌，你想听哪首？赶紧把大海说，想听一首我走后。好嘞，帮你找一找啊，有的话来帮你安排。然后说日是免费的，一想到一大家子还是不去了，怎么说呢？这是得玩的，这路线住宿。你得有一个人去把关安排好，而且这27号正值是中秋节，然后正好是旅游日嘛，人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要规划好这个方式啊、路线啊等等。
0: 怎么回事？就是你每每做一个决定选择之前，你先做好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可能会发生各种情况，你都能接受，然后就可以出发。
1: 是，又或者说你就是这些特别想见的朋友，那么这些过程可能都不算啥，你都可以就是乐在其中。
0: 对，我走呢。现场版的还是什么，还是我随便给你选择一个版本都可以哈。
1: 对，像更加详细的消息，刚才去麦说是有点歌的需求吗？我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可以再次发送。
0: 那歌是周四吗？不记得了。
1: 如果说你们还在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这个歌，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安排这首大海所点播的我走后。你想听
0: 小咪啊，也有这个现场版于文文、杨坤的，然后还有这个景龙的。如果我选择，我可能会龙凤胎这个姐弟俩，
1: 景龙景离嘛。
0: 对，然后就非常哇塞哈，非常充满了能量，正能量。
1: 其实我最早看他俩就是因为有一档这个真人秀节目，就是当时是景龙景离，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有关注他们，其实他们就是歌手嘛，
0: 对，
1: 然后有了不同的一些，
0: 挺好的。对，然后呢，就是景迪可很爱做饭，超有能量的一个女生，是吧？
1: 对对，大家就看完这个景迪这个生活之后呢，就是别说她一天了，就可能半天，我都要缓一周，然后健身、早餐，然后再去练这个搏击，再之后呢是上这个形体课，然后是上午这个时间真的比我一周的运动量都要大。
0: 是，然后景龙是那个特别爱收拾家，干净。然后呢，这个大海说小咪的哈，好的，
1: 小咪，好嘞，帮你找一找哈。然后现在可以继续。继续来发送消息，你想听的是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来发送过来，我们帮你来安排一下。朋友大海所点播的一首歌曲是小咪演唱的《我走后》，送给各位。
2: 伤心

0: 谢两位，不客气。一心爱佳佳说刚刚忙着呢，那你现在回来了吗？你要听的歌啥？
1: 消息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历尽全方位提质升级改造和调试工作，已经是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将会在9月28号呢全新
0: 和一场有厚度、有温度、有新意的沉浸式浸文化盛宴。这次的提质升级，新主线立足晋国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彻底优化原有的展陈体版，像让尘封千年的晋国文明可看可感可共鸣。展馆打破了原有的序展至完整的晋及三晋800年文明长河，全方位立体化华明与民生百态，让三晋文脉的传承脉络更加清晰完整。
1: 是悟道馆藏珍宝重磅扩容，这次升级大幅丰富了馆藏展示厅的展品，从160件余套升至了365件套，在原有的青了古器、石器和各类古代生产生活的用具以及物材史，以正史的真实性。同时呢，全新打造考古发掘主题展区，其中展出3代考古人手写日记、发掘档案、影像资料等等的珍贵素材，定格一代又一代文博初心，为厚重的历史文物注入鲜活的人文温情。
0: 是的，那科技赋能档案

0: 两千年进士博物馆呢，告别了单一的静态展陈的模式，全新上线了18个双电全景融合，虚实场景巧妙交融，让千年古韵活起来。国宝看影像完整还原国宝碎片拼接修复的全过程，直观的展影技术，实景演绎城濮之战等经典的春秋战事，气势恢宏身临古代交通工具，先民生产生活微缩场景悉数复原，细腻复刻古人，填补了以往众王朝争霸清民生烟火的叙事空白。
1: 是的，从趣味互动体验升级了文化的传播形式。静候墓地出土的编钟啊编艺术，游客可以沉浸式聆听复古上元的古雅音乐，触摸先秦领域更是全覆盖，收录了海量馆藏文物的数字化资料，指尖只要轻点堂，还有轻松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让观展从被动观看变为说要点播的是一首沉默是金。好嘞，收到收到，稍后帮你来安排，我们稍后回来喽。
2: 虚妄丢下嗖嗖的听候，
3: 武城三春夜田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名扬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成武城三春夜运，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飘0357-723318103577233。
5: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0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间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站，祝就幸福生活。
6: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正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4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傲立解放路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
7: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
8: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

0: 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
1: 起，您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
0: 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
4: 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姐，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
7: 动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
11: 整天广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
12: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12点到12点半依旧是美食板块，就是这个味儿。哎，
11: 好了，对，今天是月饼的味道是吧？
12: 是、说到月饼啊，我觉得就是贴秋膘的，少吃点少吃点，但是不知不觉还是吃下了很多月饼。
11: 你不是不太爱吃甜的
12: 月饼呢？
11: 默然苍穹说能连线吗？然后什么直播间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
12: 对，
11: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然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开心方向盘，比如说路况跟汽车出行方间段的用餐有关的相关内容。
12: 是的，既然说到月饼了，那这个世界上、月饼的种类可太多的不接受、剩下的我好像都还可以浅尝一下。
11: 我不能接受的是早上不喜欢。
12: 那天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还叫了一个那个什么
11: 红枣
12: 豆浆？
11: 更好，味道更好喝一些。
12: 说喜欢红枣吗？不喜欢，然后喝了一个红枣豆浆。喝了人家
11: 说消费过的不能浪费哈。千叶说开饭了，太了解我们了，这个点就看大家吃点啥，或者分享一下中秋节你是不是会专门去购置月饼。
12: 对，
11: 还是说就是那个单位所发的月饼吗？爱吃什么馅儿的？对于现在市面上很多奇奇怪怪的月饼你能不能够接受？
12: 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月饼啊真的就是福利，只有在中秋的时候能吃上、现在可能都能买到，对它的喜爱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中秋吃的时候还是有点仪式感的。
11: 错，
12: 没错。

0: 哎，是的，然后呢，现在的月饼种类真的是五花八门。
1: 嗯，
0: 以前我们就，然后我记得我在临汾出生长大，然后以前都在那个铁路买那个铁一个的，然后非常酥的酥皮儿，然后
1: 拿这个白色的纸包裹，
0: 对对对，然后下面印的这个月饼啊，然后呢就是红，就是这个枣泥，然后就是这个五仁儿，是吧？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又有咸口黄，
1: 哎，
0: 然后甚至南方一些这个肉类的，
1: 对，是，
0: 在我们北方也出，
1: 还真的很多，比如玫瑰的呀，什么这个果那个果的各种口味，
0: 榴莲，
1: 对，就是它在给你来会有一些这个水果特征，但是在里头压缩之后，说实话，这个水果的这个。怎么给你描
0: 片儿，就是跟果酱一样，
1: 对对，
0: 哎，果酱月饼。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无蔗糖、零蔗糖月饼，是不是真的就无糖呢？
0: 哎，那市面上很泛哦，无蔗糖是不是无糖呢？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尤其是家中有一些糖点啊，于是就是哎买个无糖月饼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按照国标来说，真正的无糖食量是要少于0.5克的。那如果说是无蔗糖，其实就是没有加糖浆。葡萄糖浆、果脯糖浆来代替，不然怎么能有哎又没糖又
1: 升糖速度啊，那可比蔗糖还要快了。对于血糖高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是实打实的隐形的控制了，包装上面印着这个大字无糖，哎，角落用最小的字标着无糖的，看了一眼根本看不到这几个小字儿啊，买回家给老人吃，越吃血糖越不稳，完
0: 反正就正常的吃一点，
1: 对，吃一点就行、
0: 哎、控制一下量，对吧？
1: 是
0: 有可能，而且一些无糖跟以前给孩子买什么儿童酱油就比成人的酱油就比我们正常食用的酱油要贵。但第二个坑就是有没有糖，哎，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哈。不少人买无糖月饼本身就是高碳水高脂肪的食物，哪怕它一点糖都没有，它这个本身就是高升糖的食材，在进入人体消化分解后会转化为葡萄，更别说是很糖，很多的无糖月饼它可能为了弥补一些口感会放高油来增香，所以它的热量比普通月饼还高，热量是丝毫不低的。
1: 哎，手工月饼啊最近很火，很多人觉得这个私厨做的肯定更健康吧、
0: 哎、
1: 专门找这个私厨，恰恰是这类月饼啊风险最大，很多一些小作坊个人私厨其实根本没有正规的说无糖，它就无糖，实际为了口感偷偷加蔗糖糖浆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一些代糖不控制用量，肠胃敏感，吃完容易腹胀腹泻，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太高了，千万别为了所谓的手工无添加踩坑啊。
0: 还有第四，
1: 哎，
0: 这并不是哈，老人就说哎这没糖没顾忌啊，一天吃一两块都没关系。煎月饼不等于健康食品，它只是没有额外增加糖，但一块无糖月饼比如说有20克，如果吃两块就抵得上你吃一碗白米饭了哈。
1: Wow.
0: 哪怕是真的无糖，以为无糖就可以管够，这是千万要不得的。
1: 是，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无糖的水果月饼，还有无糖的坚果月饼等等啊，它其实吃起来都是有甜的口感的，果糖的，而坚果本身这个油

0: 油脂含量也非常高，所以说要想控糖控油，如果多吃的话，那肯定是血糖升高很快了。
1: 对，那有四点提示大家，看标准，别只看大小的前三位，就是这块月饼里边含量最高的东西、哦、然后呢选简单的，不要选太花多，还有就一定要叮嘱使用食量，哪怕我们不是需要控糖的人，也不能一天多吃四分之一块、嗯、而且放在两餐之间吃，可以配一点茶，然后就可以饭吃、嗯、
0: 对，所以说又到一年的中秋节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这些坑啊。好听的旋律当然得和月亮有关啦、啊、送给各位。

0: 哎控糖人士说，哎这个咸那个无糖的，或者是哎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注意，月饼它本身就是糖油混合物，无论有没有食用呢，最重要就是少吃一点哈。
1: 对，节日馋就行哈，吃太多了其实也不是很好消化。个重大的大事儿，作为2026年瑶文化流节的配套活动，平阳味道美农场是盛大开启喽。
0: 对，今天全品类的美食摊位会强势集结糖类、创业连锁类、酒水类、非遗文创类、农特产品，烟火气直接拉满。
1: 哇哦，听起来就很走心啊！食材溯源，明码标价，全程严管，好吃！来瑶庙广场一站式，可以吃遍临汾啊！
0: 这也就是说呢，从今天正式开启以后，游节当中就会上都会有。
1: 对，我觉得
0: 一直到国庆，
1: 到国庆结束。所以说，大家想去看什么浮水文创，在这儿应该是应有尽有的。
0: 嗯，是呢。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说，哎，好像开始16天都是外地车辆免费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化旅游节，在9月23日去期间，大家就可以来我们临汾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去了解瑶文化哈。
1: 嗯，是的，走进咱们山西临汾，到瑶庙这边来打卡平阳的味道美食嘉年华。要说到这个门，一般吃点啥呢？怎么今天没有人来分享这午餐了？吃面呀，吃米呀，还是这个大家的这个午餐安排？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秋季过后，这吃午餐的东西，
1: 哎，对，
0: 是吧？
1: 是的，特别暖。
0: 对，我就觉得，哎，就是比如说个米线或者米粉、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就是还挺惬意的，然后又比较简单。
1: 对，关注到这个禅心兰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是在国庆中秋之间是有个调休，所以今天是周日，分享你的午餐时刻。说到这午餐，刚刚说这个汤汤水水的，其实有很多种面食都是汤汤水水的，比如丸子面，哎，都带点汤汤水水。
0: 哎，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午餐，来了解一下市区道通情况哈，有一些路段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再加上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从公园南路一直由北向南通一方向到鼓楼西大街十字路口流量会比较大，就会排队一直到这个路口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五一路也是间断性的行驶缓慢，正值这个放学的午餐点啊，也是关注到饭店啊，路千万别堵心，依次去通行和驾驶。
0: 是的，那目前呢，在解放路段有间断性车尾巷，整条路段的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再等一等再前往这个，比如说，那大家一定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没错。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后，明天上午10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拜拜各位。

0: 凌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公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恩源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欧制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零。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
4: 哦，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市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与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
3: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
4: 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
3: 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
3: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怒视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
5: 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

0: 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国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正
1: 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选。去年，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曾经为乐队是由主唱和吉他手徐立飞所创办，曾获得过2018年。他们认为摇滚乐不是只靠荷尔蒙催发，必须有点内容，哪怕是在失意的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指导人心的力量。不光希望歌迷能够用耳朵听歌，懂歌，体会到创作的初衷和传递出的力量。接下来，优图乐队的创办人徐立飞的一首个人的原创作品，叫《生》。

0: 准我也能陪你生活。这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一首歌，仿佛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看穿对方在现实面具下的脆弱。歌曲用了对于本真的追求，不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迷失自己，保持爱的能力，畅快人生。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徐丽飞的新作品。
1: 清楚，虽然我头疼，是人情世故，我不想看你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海，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切切可年的年末由主唱赵峰组建，其他成员还有吉他曲健、贝斯赵雨田。赵峰说，大家都是为了梦想走到一起，很感恩大家。下面来听几首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鸟人啊，在2018年。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大理出游，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很长的一段时光，在洱海旁的民宿，他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回到北京。

自赵峰的个人作品啊，叫《鸟人》，用的又一首非常感人的作品，因为在2016年，他的奶奶他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奶奶》。在推出之后，也引起了

2019年，赵峰结束了17年的然而回到淄博以后，抛开疫情不说，这4年当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他说：“深渊里推，想让我无法站起。我几度放任自己，一边破口大骂，但一切并没有好转。最后，我选择去理解，去感恩。不论是顺利有爱过我、看得起我的人，同时也感恩所有恨过我、想踩死我的人。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一直没有停止我的音乐。我现在更希望。”2021年我创作了《爱不停息》这首歌，相信只有爱。以上的是赵峰的内心袒露，而其实也曾经北漂过的我也都经历过，但是面对诋毁和伤害，要相信那是上天想用这种方更为坚韧。我们只需要坚持做好自己，坚持这份热爱，最好的答案。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和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12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件。品鉴电话0357-2152-999。零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与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在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看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日三。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洞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一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
0: 建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5。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
1: 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
0: 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

0: 是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之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看到了。
4: 亲密无力反驳被你演得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

0: 音乐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的灵。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没有礼让，正常掉头车辆负全责。
1: 一个人眺望碧海。

生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时，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57-7233，18103577233。
1: 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免责，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不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
2: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换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联盟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连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浪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5108-153-6467-5108。
3: 买车不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则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旅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他刚进来，他无处不在，
6: 无处不在，
5: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

一错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及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六，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负主要责任。

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停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这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5:34，黄河奔流千载，50老酒鲜，续写平阳醇香。50酒厂黄河系列白酒，呈50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俄情新品黄河9曲9清，9曲12蓝隆重上市，各50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方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民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申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施工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
0: 为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
1: 人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
0: 3-6467-5108，153-6467-5108。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里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送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及诊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热线18103577233。
2: 嘿大哥，南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
3: 我心情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
2: 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由欢乐到富，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青年牛德华。
1: 周末大头回到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5: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
1: 架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6: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距离刚刚好。
1: 阿豪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5: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第一。
1: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
6: 我一箱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都不成问题。就
4: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
1: 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5: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1: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
5: 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1: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
5: 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1: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就败了。
4: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
1: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的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连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4: 铁柱，
1: 帅哥请留步。
4: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1: 帅哥，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哥，
6: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案子。
8: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
1: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调到了办公室。
8: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 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9: 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8: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9: 我没有捕鼠
8: 在捕鼠器上。
9: 我家里没有面

0: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1: 火腿也没有。
0: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2: 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腿现在还改不了。
2: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
0: 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
1: 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2: 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
1: 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2: 哎，当然不会了，
1: 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只点青菜。
2: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
1: 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
2: 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1: 从那个时候，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
2: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1: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
2: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1: 哎，这是好事啊，
2: 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3: 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孙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是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
5: 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帮。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

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1: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0: 一拉，
1: 然后美女拿起了他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0: 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1: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
0: 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
2: 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一天
2: 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0: 老师刚说我们会听不懂的。
2: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
0: 是小王委屈地说，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王美丽侃侃而谈，
1: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
0: 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
1: 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0: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
2: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0: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1: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0: 敬老院。
2: 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0: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不出。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3: 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
1: 猪马珍珠。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0: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声音乐。
1: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娘，
0: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1: 这个时候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0: 铁柱先生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1: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原就对媳妇儿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1: 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0: 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
5: 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0: 老板还在。
5: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0: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1: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他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0: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1: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0: 结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1: 一次小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0: 小雪欣然同意。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1: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
0: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
1: 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实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0日，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网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神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邵氏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牌，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交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烟，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太阳还起来了，四根。

1: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哎，好吧。当他们回到警局时，西蒙又打来电话，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心的指令，而且又命令他们到达指定的电话亭。随后呢，在这儿发出了引爆一枚定时炸弹。喂，
0: 很高兴这机会是我的。
1: 很好，很押韵。电话为什么？
0: 奉劝你正经点。
1: 可这是公用电话，你让我怎么说？你可以直说，有个胖女人在用电话，花了你。
0: 在你们身旁的垃圾桶里装有炸弹。如果想……
1: 不能跑，路上还有很多行人呢。
0: 那正合我意。现在你们都听好了，有个人要去生奈儿，每个袋子有七只猫，每只猫生了七只小猫，小猫猫袋子太太，有几个人要去？
1: 一遍，我没听清楚。
0: 不可能，我的电话号码是555再加上答案。
1: 闭嘴！我擅长这个。
0: 七个人有七个太太，
2: 你给我住口！
0: 是什么？你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了，你听清楚了吗？
2: 七个袋子，每个袋子
0: 你到底听清楚没有？
1: 七位妻子是七七四十九，七只猫是七乘四十九是三百四十三，对吧？
2: 问我还是问你呢？七乘一，答案是二四零幺，对吧？
1: 是的，答案是二四零幺，没错。
2: 那么你就打五。等等等等，
0: 什么？怎么了？
2: 上当了！我的那个人，
1: 什么人？现在只剩十秒钟了。
2: 他说有个人要去
0: 太太。
2: 那个人和他的太太哪儿都不去。那他们在干嘛？
1: 可能他们坐在路边。这个人，那个人是主语，
2: 是一个人。答案是一个人。那怎么打呢？五五五。
0: 你好，教案。
2: 哎，小菜一碟，下次出一个难一点的。
1: 但你好像慢了十秒。
2: 不不不，答案是哪一下有炸弹？快趴下！快趴下！
1: 没事儿。
0: 没事儿，说吧。我还没下指令呢，现在就答了。我在那列火车上留了点东西，在10:20之前到新电话，否则3号列车升天。除了民用交通工具外，使用乘客我就炸火车。我30分钟后打给你们。
2: 解约。
3: 双倍的时间也不够，连车都没有。哎，先生，非常感谢你。
4: 干什么？谢谢。干什么？
3: 快上车！
2: 你真行，我开过出租车，往南边最。
3: 麦克兰跳上车寻找炸弹，宙斯则快速赶往电话亭。麦克兰找到了炸弹时间，火车驶入站台，炸弹发生爆炸，把地铁站炸得面目全非。宙斯侥幸生还。
5: 一大堆人皮外伤，两个人脑震荡，有个老人起不起来？
2: 耳朵嗡嗡响，
6: 真命大！你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2: 不可思议，我们能准时到这的几率有多少？哼，
5: 是零。
2: 麻烦你扶我起来。
5: 啊，
2: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不知道。
6: 他们在找你和卡维尔先生。
2: 在哪儿？
6: 是的。
5: 这位是安迪·克劳斯，联邦调查局的。

0: 这位查尔斯先生是？
1: 我是见到你。
0: 这两位是麦克莱恩中尉和卡维尔先生。
1: 往后飞一下。
2: 啊，我先。不，这个人呢？那你呢？有没有发现汽车跟踪你们？
3: 没有。
1: 房屋电话有什么异常？
3: 既然你们鸭子里经常火辣辣的，起先我以为是脚气什么的，但是我查了一下，不是。
1: 跟我们合作的？
3: 合作什么？
0: 哎，请等一下，
3: 我
0: 当然会合作。
3: 这是浪费时间。
0: 既然是交换情报，也请。
1: 我知道的，就这样。
0: 那你们干嘛让我们看照片？
1: 我们只是想了解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3: 我知道和你们一样，当时 Simon 说话德国口音，而且不知怎么，他特别恨我。
1: 法瑞斯塔格，前匈牙利陆军爆破专家，我们相信现在是为乌克兰服役合约。
3: 这女的是
1: 塔格的同居人，有人曾经把炸弹放到他们家里面，那女的被炸死了。关于她的情况，我们只从医疗档案里得知她有偏头疼。一个，
3: 真是个很特别的报告，先生们。可是能否告诉我，这个有点印象？
1: 洛杉矶？
0: 什么？
1: 事情发生在洛杉矶。Emman Peter Gluber， 他是 Hans Gluber 的兄弟。
2: 我城世界，我们觉得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置你于死地。
4: 他来电话了。
1: 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给我。
0: Simon。
5: 人在车上。可能是安迪，打个招呼。安迪
1: 你好。
5: 好吗？你还咬着眼镜腿来消除紧张感吗？我已经把2400磅的炸弹安放在纽约市的一所中学里面了，下午3点钟爆炸。谢谢，不吭声说明懂了。
0: 你说的是？
5: 问我。 Simon 说，要是你们企图疏散学生，炸弹会遥控起爆，下午3点那所学校将会报销掉。当然了，除非……
0: 除非什么？
5: 除非麦克莱恩。就你再听吧。
3: 听着呢。
5: 在汤金广场后面有座公用电，不必着急，要是聪明的话就能得知炸弹的所在地，并用密码解除引爆吧。问题是那玩意儿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无线电频率敏感，所以我……
0: 塞门，等等。放了2400磅那种液体炸弹，我的天哪！
4: 招待会半个小时后回来。
0: 好吧，瑞奇，集合现场所有警员，让他们马上过来。别
2: 在65号街的学校里，我可以帮忙吗？
0: 你有多少人？
2: 75个，2到3个小时。
1: 那现在呢？
0: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吧，医院，快走吧。别用无线电，用电话。有事情用总机找我，
2: 会找到的。
6: 然而西蒙意犹未尽，他命令麦克兰去拆除街心花学校内安放的炸弹。警方和市政官员几乎全部出动去各小学，但逐渐对西蒙一个又一个的指令产生疑惑。他终于发现，在

0: 全市警力都集中于一帮匪徒已经通过掘地从联邦大厦的地下金库中劫走了特大犯罪活动。
1: 我是麦克莱恩，杰欧尔特警长。
2: 乔尔，你现在在哪里？
1: 联邦储备银行的金砖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的卡车正在往北开。
2: 你喝醉了吗，麦克莱恩？
1: 昂串自卸卡车在罗斯福公路往北开，你封锁内桥，赶紧再调一些直升机过去。
2: 我现在连找到了吗？
1: 弄清楚21任总统是谁，这和炸弹有关系。
2: 交换第21的什么？
1: 无线电话。
2: 通知蒙洛，叫他把59街以北所有桥梁都封锁掉。查证了，罗斯福公路上有运载金子的卡车。
3: 可是罗斯福公路上不允许行驶自卸卡车呀。左，不管这事情有多么愚蠢。
2: 警犬队，到后面去检查锅炉室，快一点。找到了吗，查理？
4: 很难找到。
2: 你没有已经接查理，再过5分钟我们就得去86号。
4: 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麦克莱恩刚才提到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些事，那里是不是靠近地铁爆炸现场？
0: 那轨迹之后，麦克莱恩和宙斯立刻驾车追赶匪徒，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搏斗之后行动追回了被盗的黄金。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好莱坞经典影片，继续来和大家说这部影片幕后的花絮吧。在2003年发行的剧，西蒙和手下带着黄金逃之夭夭。几个月后，麦克莱恩根据阿斯匹林药盟，后来这些黄金被变作帝国大厦的微缩模型而运往国外，警局革职。最后呢，麦克莱恩和西蒙玩了一次猜谜游戏，用中国火箭干掉，听到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的。在影片之中，挂在布鲁斯·威利斯身上的广告牌在拍，并不是影片之中的种族主义歧视版本，我恨黑人数加上去的。那么影片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出现在广告牌上的依然是，在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西蒙和他的女手下的亲热画面，可这是最后被加进去的，为 R 级，所以说呢，干脆就再加了一段性爱的镜头。另外呢，完成剧本之后呢，查局逮捕，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太多关于曼哈顿市区联邦黄金储备系统，这些信息呢都源自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和1988年的《虎胆龙威》严重的语法错误。不过呢，在德国上映的时候，所有错误都得以纠正。而且，那么影片之中的西蒙的饰演者是杰瑞米·艾恩斯，其实呢老演西蒙的首选，但是他呢因为不愿意扮演这个恶魔，就拒绝出演了。《虎胆龙威》第3部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下详细的天气情况是呢，依旧是有阵雨或小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转多云，还会有车的时候，尤其是早间或者是凌晨，这个能见度呢会比较低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18到27摄氏度啊。
1: 嗯，
0: 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是多云，局部地区呢会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8摄氏度啊。
1: 嗯，
0: 也就是今天今明两会儿雨停了，是不是就不用备雨具了呢？这个雨啊，真的就像是娃娃脸一样，说变就变。计划的话呢，还是一定要提前的把雨具备好了。
1: 对，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在户外去行驶的过程，秋雨绵绵吗？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吧。而且这场雨呢，下大雨，就毛毛雨。如果说你去不打伞，或者说不穿雨披的话，走在这个路上，像小雨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挺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是周日，但是因为调休的原因，还是我们正常工作的一个时间段嘛。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如果说这会儿你开开自家的这个窗户，或者说你办公室的这个窗户的话，你一定会闻到的就是。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秋恋和美。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啊，也开始流行恋秋。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啊，就觉得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这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心中的恋秋的一种，所看到的秋景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来说说你眼中的这个秋，你曾经打卡过哪些地方，你觉得那里的秋天真的是好美好美啊，值得给我们进行互动。包括你在秋天当中所吃到的一些美食，或者说一次偶然的这种邂逅，都可以发现。
0: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开始，还是要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孟大送给大家。

0: 秋又来了，随着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厚，我们到多多少少在清晨和夜间的时候开始穿这个薄外套了。当然说到这个秋天也是一年当中收获的一个季节嘛，所以硕果累累啊。
1: 是的，那么到了秋天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想去外出走走远方没有到达的城市，去看看别样的秋景。那么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已经到达了工位又自家的沙发里，那么听房东的猫的这一首《秋又来了》，就会有一种一切挺平淡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对，我觉得就像这歌词里边写的，有一种逍遥的感觉在之下，大家在去听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旋律，包括歌词当中所说到的秋又来了，都汇成了一句一世闲云平淡好。有很多人说天高云淡人从容，山重在秋天的这个时刻，在收获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不仅说收获了自己丰硕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美好呢都能够如期而至，当美好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种更加热爱这个世界的感觉了。那有朋友毛毛山海就说，可以说点路况缘故啊，那么大家呢可能开车外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目前看在我们的市区各条也没有出现哪条路线比较堵车的情况，你具体要去往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是有一个施工的，如果大家要从这条路线来通过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两边施工的这个围挡，
0: 沿途会经过哪些路段呢，如果说具体想了解一下哪条路段的话，也可以发信息，我们会在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感冒咳嗽了，哎呀这个季节一转换的时候呢，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就可不是因为感冒，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我们山西人，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面吧，
1: 对，
0: 所以为了去除那个蒜味，然后我就嚼了一点这个茶叶吗，奈何这个茶叶刚
1: 就好了。

0: 那么也是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那么大家呢在中午的时候，如果感觉午休起来嗓子比较哑，或者是喝一点的这个温白开水来润润我们的喉，那么也是会缓解，朋友们也是特别特别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秋天提上日程呢？不过我觉得马上即将假，大家都会去往不同的地方呢去感受秋天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好了。
1: 对，当然我天，大家吃到的更多一些美食可能就是月饼吧，中秋节大家都要吃月饼，喜欢一些，或者说你曾经吃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口感的这个月饼，哪一个是你最想啊？
0: 是的，毛毛山海就说很不巧啊，就要经过施工路段，没有关系啊，路多各样的。你看，如果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它什么时候竣工？你一说到秋天的这个温柔，就包括我们比如说晚间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去很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属的一些治愈魔法。那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爬笔记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解锁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秋恋时刻。所以今天这个打卡到底去哪里，哪些是你去过的，哪些你还没有去过，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一些在秋季当中你觉得特别美的一些景色的地方，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你看还有即将到来的就是国庆七天的这个假期嘛，
0: 对，
1: 所以有朋友就说了，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判断去哪里更好呢？各位你曾经去过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啊。
0: 是的，哇，不仅呢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南方很多朋友们会吃桂花糕，真的是到了一个桂，感受过比如说浙江杭州啊这些有桂花的城市，让我们去，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晒晒图片，晒晒你的感受了。
1: 是啊，其实在初秋的而且桂花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品种呢都已经有100多种了，像金桂、银桂，它的这个浓淡来进行排序的话，依次就是金桂、银桂、丹桂，还有四季
2: 桂花饼呀，
1: 对，或是桂花酿的这个蜜呀，等等等等。总之，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那种甜。
0: 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漂流瓶的朋友，他就说可以去杭州看一看啊，杭州赏桂的宇宙中心，可以去这边看一看。他这边呢会有7000多株的桂的一个圣地。那么大家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或中秋假期有时间，桂花飘香十里，连空气都是甜的了。
1: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其实不仅仅说是也种了这个桂花树啊，就是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阵阵再有小风吹拂的时候，身边一下子就让你觉得这空气好清新，身边的景色随着这个味道，
0: 觉得桂花碎碎点点的金黄色，如果点缀在我们的一些豆花上啊，或者不锦上添花的一种感觉了。
1: 对，在这个九月底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是否已经计划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晒一晒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九月底》。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排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年龄稀，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2: 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周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2152999。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0吃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支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
4: 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火。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
3: 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倒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

0: 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我靠大家。
2: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云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点的节目当中。大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伴随着我们这好听的音乐，各位能够
1: 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属于每个人的秋恋。那么大家走出去，每个人看到跟大家是以桂花香开启了这个秋天啊，大家开始恋秋的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美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好听的旋律就能够真正把我们去带入和步入到这小时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是怎么感受秋恋的呢？
0: 对啊，在是某一条铺满了这个落叶的这个街道，还是某一种美食在吸引着你，回不去的时光，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属于你的那些秋恋啊。你看美景美食和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人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感受到秋天带给你的那些美好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你秋天思念当中的旋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桂花，说可以去杭苏的南京啊，湖北的咸宁啊，这些呢都可以把赏桂花的这份秋日美景，
0: 就在初秋的时候呢，我们对秋天最直观的一种信号，不是说在景色当中有很多朋友

0: 是夏天的那种炎热了，也不是深秋的一种凛冽，可能就是刚刚好的一种凉。有很多夏天的那种燥热，没有冬天的那种寒冷，它的温度是刚刚好。也有很多朋友说秋天可能就适合恋爱的一个季节吧，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刚刚好，你遇见刚刚和你适配的那个人，跟你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呢。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秋天太适合爬山了。
0: 嗯，
1: 秋天香山的美景

0: 看浪漫的夜景。那么大家可能去到北京都会说颐和园、天坛、故宫等也会退去，河畔的氛围呢就会拉满，晚风徐徐，清爽又松弛。那么北京城市文旅目的地打造的首个进行夜游式的产品就是亮马河文化的经济带，在9月24号呢就将与大家正式见面。所以大家的中秋假期时间去看到亮马河文化的一个经济带了。
1: 对，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特别是要乘坐这个高铁去出行的一些朋友们，得抓紧时间看看自己那个时间段要出行的时候这个车票还有没有呢，抓紧时间来进行抢票了啊。那除了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在首都北京之外呢，山东青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9月的青岛海风是刚刚微凉，红瓦枕着这个山海，街巷里藏着的都是一种温柔。这个时刻呢，你不妨就可以放下步履的匆忙，来青岛呢赴一场慢冲之旅。比如说沿着八大关的小路，你可以走到海热烈，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让人心生安宁的一种秋之韵味。而且在青岛的秋风温柔的刚刚好啊。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云南的大理，大家都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说我要去有风的地方，去大理，去走进洱海的生态廊，如如置身在山水画当中啊。坐在洱海边的长椅上，聆听着鸟儿的歌声，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呢格外的舒畅。就是我们会说秋天就有一种看尽层林尽染的感觉。秋天的山林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红透的，就是那种一层一绯红的，从翠绿再到金黄，从金黄再到绯红，大地好像就是上了一个调色。它呢也可以走进我们周边的人祖山啊、云丘山啊等等，这些山上的美景也
1: 对。所以说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不会错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美景啊。很多后呀，或者说周末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即将到来这两个假期呢，就会背上自己专业的这个相机，留下在你的眼中最美的那片风景啊。
0: 是的，老杨发来了信息说主播下午好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在今明两天呢，我们的温度呢基本上都是在10地区呢可能会偶尔出现阵雨或者是小雨的情况，还会有部分地区呢出现雾或者是轻雾。时间出发的话呢，可能能见度比较低，也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在毛毛细雨、毛毛小雨，也会感觉到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大家一说到秋天，大家就会感觉会是慢慢转凉的一个过程，而街边飘起上金黄色，就会让我们去发现这就是我们秋恋的一种景象。有的人都会说伤感和惆怅，可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在秋天呢就期待着这样的一种心动，烈烈的去谈一场恋爱，也可能是晚风之下突如其来的那种好感，更可能呢就是翻，也可以是让我们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去规划一场去恋秋，去感受秋
1: 下来的一个季节啊。它不像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炎热，也不像冬天的时候那么的寒冷又好，而且有很多朋友说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好像秋天的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短。
0: 是的，你的秋恋是什么呢？秋天你最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都可以，来自周杰伦的风也让我们感受秋天。

0: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呢就叫做《风》。曾经呢在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呢，在下面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啊，说周杰伦呢，你要对我的秋天负责，还真的是这样的。说在他的秋天的记忆当中，钢琴和和弦乐的这种伴奏，再配上周杰伦他沙哑的这种唱腔，给我们带出来的，好像空气当中就漂浮着属于秋天的一种回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每每一提到秋天和首想呢，可能就是周杰伦的这一首《风》了。
0: 嗯，
1: 那其实缓缓飘落的枫叶也记录着在踏秋的时候呢，也会收集很多泛黄的叶子，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标本或秋天的美好了。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用缓缓飘落的这种枫叶比喻，就是。

0: 我们人的一种的这种沉寂的诗篇，就像歌中所表达的那种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嗯，
0: 你看其在玉米地里掰玉米，躺在地里吃玉米杆呢啊？为什么要吃玉米杆呢？
1: 是大家煮一煮这个玉米，煮玉米的香气在整个家里去飘一飘啊。
0: 嗯，
1: 因为这，所以在秋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家里只要是煮玉米或者是蒸馒头的时候，那种热气泡就可以用手写写画画，也是独属于天冷之后的一种美好了。
0: 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就小的时候嘛，真的就是徒手去掰这个玉米，
1: 对，
0: 然后去玉米地的时候呢，一定要穿这种长袖，地里的话，对，你身上就有很多这种划痕。
1: 是的，
0: 当然对于很多这个过敏的一些朋友，如果说走在
1: 那现在可能收割玉米的时候呢，也会比较的简单了，就会有这个玉米机啊等等、嗯、人们可能就拿着这个镰刀把这个杆底下呢就掰断、嗯、然后我们再从掰断的这些玉米杆当然
0: 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玉米啊是从一开始到夏天的时候呢、
1: 嗯、
0: 真的就是一茬一茬的这个玉米，而且不同的这个玉米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口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家喜欢吃水果玉米呢，还是这种糯玉米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种老玉米，就是那种黄色的那种玉米呢，
1: 嗯，现在还会有一些黑玉米、
0: 嗯、
1: 然后拇指玉米，就是经过创新一些研究之后，大家呢就会更多更多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真是好买啊、
0: 嗯、
1: 这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呢自己去收集，大家如果知道哪里还有这种老豆稻，秋天小时候童年的那些美好。那当然了，当这首风的旋律，秋天的感情呢，就是有甜蜜的，也有来不及的那种遗憾。你看，小婉就给我们发来了信，秋天呢总会想起多年前陪我采落叶的那个人。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过秋天很适合怀念，但是不必纠结过去啊。
0: 对，适合怀念，也是适合来听听《心动》这首歌。

0: 怎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总之，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了一些关于秋天的一些歌曲，很多人说一到秋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情绪呢，有一点点这种低落了。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其实总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的啊？
1: 是的。
0: 但是走入我们的节目，会播放更多多元化的一些感受到旋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魅力和快乐啊。
1: 嗯，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共同去分享讲到的那些秋恋。既然这些年轻人都开始恋秋了，那么大家可能对秋天那么热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大家更在秋天的时候是遇见新的人，还是怀念一段旧的时光，或者是秋天你最想去做的一件小。那稍后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

天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承蒙和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单和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选择，各五成三十。

0: 业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72。
1: 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平，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教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以安居热。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日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朗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无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4政府新100米。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绿荫、鲜花、藤椅、书籍，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喜欢的样子。

0: 唱。
1: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播当中，可以来说说你现在目前所行驶的路段，路面上的道路通行情况是如何的？因为一到现车流呢比平日晴日的时候呢要多很多，所以提醒大家，万一遇到一些车的行驶啊。
2: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说到秋烈或少的去影响，当然了，也喜欢晴空万里的时候登高望远去看看我们刚刚所说的层能是想。想通过美食找到属于你的秋恋，还是想通过旅行，又或者是通过一首旋律
1: 说说属于你的秋恋。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每每在就是身边的一些美景，那么这个美景可能就是源自于你的小区或者我们城市的发展，你置身在一个美景当中给你留下了那些难忘的一些

0: 回忆吧。你看在我们平台当秋恋不是新的恋爱，每到秋天总会想起多年前陪我采落叶的那个人、说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每一年秋风起的时候还是会谢谢他曾经来过啊。那
1: 是的，很多人的秋恋呢都是留在回忆里的一段故事，虽然时过境迁了，不会再也会在某个秋风拂面的瞬间轻轻想起曾经那些美好的画面吧。
0: 对，可能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你最容易让你想起哪件事情呢，或者说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有没有一些。看一下阿泽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真的秋天特别容易心动啊，傍晚四人可以一起漫无目的的走路，不用奔赴什么目的地，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
1: 年轻人开始恋秋了，其实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秋恋吧，他们也没有再去追求场里的那些陪伴，又或者是一首温温柔柔的旋律能够陪着他们一起在晚
0: 饭。今天聊到的秋恋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欣赏到的那些风景一种幸福了。所以平台当中我看到这是来自花花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成功脱单，说跟那个男孩已经相处了是有3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他是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啊。
1: 是的，那么两个人走在一起就可以去重新书写心。
0: 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北方的北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觉得秋天的眉上什么话都不说就很好。诶，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并肩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哪怕就是没有说话，只是手拉着手，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心动，还是一种幸福啊。
1: 是的，晚风落日还有街边的路灯，可能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说在秋天容易心动呢。当褪去剩下的一些浮躁之后，期待一份松弛的情感，不必着急着确定关系，也可以去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相处。那当然如果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希望在这个秋天当中的季节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落日和晚风。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在今天夕阳西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是不是呢。
2: 最后的借口是我的想说，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0: 刚才我们在听这首歌的之前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说你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的，就是在今天如果说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之后，一定会和心爱的他那个他，然后并肩着手拉着手漫步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心灵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秋天的这个季节呢也是最适合感动的，就是河畔去吹风，说那个晚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说虽然已经过去有两，就和心爱的那个他一起再次漫步走向那个河畔街头啊。
1: 是的，说到这样的愿，其实也可以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爱情并不是我们秋天的一个必选项，当然秋天也可以在散步和晚风在河畔当中来显现了。
0: 是，那么关于一到秋天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秋天是一个容易让你想起某个人的那个故事一样，夏天的热烈已经过去了，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来，那秋天呢就像一段感情，最让人放不下。那有时候我们常说秋天就是适合大家思念的一个季节嘛，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说在秋天的风一吹，那些藏了很久的情绪然后全部都被翻出来了。
1: 是的，有人可能盼望新的相遇，就有人愿意放下过往，也有人愿意去容纳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旋律当中还是在外出的几个人独属的秋恋和秋日美好。
0: 是，你看晚风落日街边的路灯，那为什么说我们总容易在秋天的时候去动心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它褪去了剩下的一份松弛的感情，不用急着去确定关系，可以慢慢去了解，慢慢的去相处啊。
1: 因为秋天的山林也非常的美好，我们大家呢可能也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呢去打，是秋日的树林还是山林，又或者是某一个地点当中我们去旅行的时候，都可以拍下一张独属于我们的秋恋照片了。
0: 对，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属于你的秋恋的那些美好时光吧，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的美景吸引着你让你留恋，也可能是某一个人你跟他之间的那些故事让你每每想起的时候呢嘴角就会上扬，或许呢是某一种美食每每让你尝到的时候呢都让你乐开花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秋恋。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外出草，又或者是说你已经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些美好故事的话，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
0: 有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别说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外出打卡，他说10月3号成都。好吧，也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把美好的
1: 秋天，其实会有很多的秋景，但是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秋景呢都是不一样的，能够走出去去看一好，带回到你的心中啊。
0: 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听一首歌，就是跟首成都。

0: 可能很多朋友就因为听这个成都啊、嗯、当然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赵雷呢也是在鸟巢开了他的演唱会啊，连熊喜欢啊。
1: 是的，每每听到成都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不禁也会像曾经一样去到成都、嗯、他可能这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从赵雷的这一首成都

0: 赵琳的演唱会，她的这个专场的名字呢，就叫做信号没有信号切断的，但是音乐是不会的，她可能从舞台去出发，穿过鸟巢辽阔的这种空间，今天晚上的时候没有信号，却有光，有歌，也有那些久违的专注聆听的那些时刻，用工具去往这个现场来聆听了，就是跟赵雷心灵共鸣的那些歌。
1: 是的，现场不仅仅是找回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动，可能也是对他演唱的一种知的，会场当中跟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听听歌吧。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鸡是跟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说说聊聊属于你的这个秋恋了，他就说到秋天认识的，说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去看银杏，他摘了一片叶子夹在他的书，银杏叶他一直都留着，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他都会把书翻到那页看一看秋天里的自己呀、
1: 哦，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秋天有独属于一种怀念的这个标本秋叶当中啊，那么其实他已经不再是一种纪念了，而是对
0: 就是我们的一种怀念啊、嗯、就有时候我们大家怀念的不是说是某一个人，而杏叶可能不单单就是一片银杏叶了，是关于那个他，是关于你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的温柔的保存下来的。
1: 是的，北向呢也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分开之后终于熬过了才慢慢的释怀，秋恋对于我来说就是和过去的感情做告别，和现在的恋了，确实是这样的，秋天是收获也是告别嘛，放下自己的一种执念也是秋恋
0: 啊，所以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关于和秋天的那些故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秋天当中那些让你记忆深刻的人事和景啊。
1: 是的，艾佳佳我想点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嗯、啊，这是一首比较长的旋律，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把你喜欢的歌曲送上。

临汾交通文艺广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九月收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

0: 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乐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幅地产全资捐建，连房二中附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迎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是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3: 及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一来，共创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6: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
2: 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此时此刻两个小时的陪伴，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沉浸式的走入慢时光，去听听独属于秋日的那些好听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属于你的秋恋和秋日美景啊。
1: 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播放了一首歌，就是来自张悦的《第一次做人》。你看不错，最近呢一直都在听这首歌曲啊。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张悦的朋友也是不是

0: 一片树叶，那可能就是来年即将要萌发的这个种子，包括我们迎接心想的一个景色啊。
1: 是的，
0: 可能有时候允许自己难过那么一点点吧，但时间会让你面对新的一些未来的时候，对自己充满一些信心啊。
1: 对，就像我们之前那位网友所留何姐嘛，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说，那你秋天最想和喜欢的人去做些什么呢？也看到了很多大天呢，就想和喜欢的人去街边买糖炒栗子，捧着热乎乎的纸袋子沿着街事儿看日落沉下去，不用很远的旅行，平凡就足够浪漫啊！吃热乎的东西，有到了晚餐时间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吃点啥呢？这样的阴雨天就想吃烤红薯，还有这些糖炒栗子，也是独属于秋天的一份暖暖美食了。
0: 对，秋日呢必听的就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说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了。对，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秋天最温柔的一种遗憾吧。
1: 是的，也有一位叫做爱秋天，我会一个人去看落叶，一个人喝咖啡，而秋恋我理解就是热，至于爱情嘛，随缘就好啊。
0: 是，平台当中南方以南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首歌风吹麦浪，说虽然写的是麦浪吗，但是我觉得特别有秋天的一种感觉，麦浪这应该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吧，金灿灿的，就是收获的一种季节啊。
1: 那有一片大黄的地方呢，去拍一些这个美景，就是独属于我们秋天的美好了。
0: 嘉嘉这位听友呢点播的一首歌，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0: 一首出现又离开，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啊。每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这是他每次在停车的时候呢必听的一首歌，也是供呢媳妇儿会安安静静听完的一首歌曲啊。所以每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下子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该出现的必定会出现，只是时辰还未到，该离开的也必定会离开。
1: 能够走进故事的旋律和歌曲，大家都是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中认识梁博。所以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是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该来的未必留给梦想之人，心中有爱，梦就会更多一点啊。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啊，也可能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

0: 一些往事也可能会让你展望未来的一些生活寓意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大家想听哪首歌呢？在这样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你觉得哪首歌跟起来聊一聊啊？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秋恋的故事，也让我们去感受独属于秋天。发来信息说来一首秋意浓吧，也非常适合在这个秋天来聆听啊。
0: 张学友的这旋律跟我们唱出了在秋天的那种浓情和深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

0: 非常好听的，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啊，真的是好像把我们带入了深秋的感受。歌应该是谭咏麟老师唱的，就是《爱在深秋》深秋。哎，这两首歌还真的是带
1: 应景的一些歌曲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属于你的这个秋恋。我秋恋，秋恋不是说我们就在秋天的时候呢想拥有一段新的这个恋情啊，而是在一些故事，在这一首首歌曲当中呢，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0: 嗯，也希望我们大家连更多的朋友们愿意在这个秋天把温柔留给我们自己。
1: 嗯，好，那今天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区12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

0: 需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在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落实于行。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
2: 建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5。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
1: 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
2: 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
3: 点火！
4: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尽。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住口鼻，方能保命。
4: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所练，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硬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

0: 好的，欢迎各位文艺广播 FM 9460粉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都市生活圈。下午好，各位
1: 江漂亮，又是我俩，真的是有的事儿不能念叨啊。今天中午我们俩上节目还说，哎，这下午会是谁上直播？在我准备下班那一刻，领导进来说，江山，你要不要上个节目呢？
0: 我是办公室问，哎，你们三个谁可以上个节目呢？
1: 对，因为我
0: 就这么巧，
1: 还是我？对，起码说下午还是你俩，对，依然是我们俩。这个我们叫什么组合？星座组合又开始了，
0: 只要上下午的班我们就会，
1: 对，就娱乐一下，或者说他们这个节目板块最后半个来唱。对，
0: 我愣了一下，
1: 因为上一次给主任上的时候，主任说后半个小时不是，是主播来唱
0: 清唱吗？
1: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电
0: 影原唱可以啊，就是
1: 我们唱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前半句还可以，哎，
1: 不惊夸哈。
0: 好的，那在今天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以及路况，分享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了解一下啊，此时整个的天津的天气信息。那降水呢会继续刷存在感，所以各位出行要
1: 注意，最高温度只有20度左右啊，最高温度只有这么低了，最低温度在10度到阵雨是小雨天气，受降水影响，关注到16点左右的时候最高温度。
0: 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短波槽活动影响，降水继续刷存在感，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雨天呢道路湿滑，能慢车速，保持车距。而近期啊是冷暖交替频繁，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是的，没错，关注到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而且是有雾或轻雾天气，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20度，暖和一些。
0: 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是阴天转多云，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
1: 是的，再来关注周节假期的前一天啊，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
0: 我就匪夷所思，你知道衣柜里那个短袖和长袖交替的阶段就有点干，
1: 乱穿衣，比如说你还披着一个毛坎肩，
0: 是
1: 就挺暖和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室内还是比较暖，
0: 就这个感觉，就是哎，就是有点没关系哈，就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是那办大事儿了，他呀去了一个人多的这个场子，有可能会偶遇到一些莫名就是人家这个办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一个相亲的场合，就是他的一些朋友，
0: 不太可能。
1: 今天同事局是不是？行吧，
0: 所以我就想
1: 了，
0: 真的吗？姐姐的孩子们，
1: 好吧，那小胖就是单纯去帮忙和吃饭了。
0: 然后福建拍片的时候
1: 是
0: 吧？就是明显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都没有脱掉我外套，就在
0: 冷的感觉。像我们在市区，可能中午你还会觉得，或者在室内会觉得有点闷的感觉。
1: 哎，那恭喜小胖，他

0: 去帮忙了，有什么好恭喜的？干活了，恭喜人嘛。
1: 最后要去朋友那儿忙。
0: 对，就是白天单位当牛马，晚上朋友家里当牛马。
1: 现在保有一选哈，因为雨天的原因，虽然我们会感觉雾气很重，但是降雨不是那么大，但各位一定要小心出行方面的信息和内容，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没错。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点火！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4.6 临汾音乐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
1: 你都市生活圈。我今天看的是，
2: 我的天哪！
0: 我为什么突然就想念看见方向盘？哎，怎么这个标题？
1: 我记得我打的是下班快乐呀，那会儿是不是谁跟我说话？我给。
0: 你要准备怎么关播再重新来？
1: 那倒没有，我就这样吧，就是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吧。然后关注的老猫说：“哎呦，好久不见啊，老猫，你真的是好久没来了，你干嘛去了？最近怎么没有来互动呢？”然后问我说：“这个绿色头花咋不戴了？”戴。然后我穿绿色衣服的时候我再戴，好不好？要不然显得有点突兀。然后问说：“今天有没有穿雨鞋呢？”今天没穿，今天穿的是运动鞋，明天穿雨鞋，好不好？点一首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安排，帮你找一找哈。
0: 好的，帮你找寻一下啊，歌曲到什么叫什么？
1: 轻舞飞扬。
0: 轻舞飞扬。
1: 那些年我们用过的网名。
0: 真的哎。
1: 用过吗？
0: 用过。
1: 看过小说吗？
0: 没有。
1: 就是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代啊，可能都会听过一些这样的歌曲。然后呢，他要听的是水木年华版的，那我们就帮你来找一找，应该是有这个版本哈。光是看这个名字，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回到了那些年的年代。那些年很多人都有网友，然后去写这个信呀，表达他们一些这个友情啊等等一些情愫在里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你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0: 好的，那为你选取到水木年华的这个古典版本的轻舞飞扬啊，送给各位。

0: 听见林粉，
1: 是的，在这儿能听到也能看见。嗯，同样在今天下午的晚高峰当中啊，天气有点小，有点阴沉，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咯。今天上午其实我们关注到再过两三天啊，我们将会迎来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各位有没有做好一些准备和规划，打算去哪玩呢？怎么来过中秋，可以来聊一聊咯。
0: 是的，来了解一下此时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古罗环岛目前四个方向的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通行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在解放路位置市府街附近，由东向西一直到水厂十字路口交通流量较大，财神楼北街也就科委巷位置全线车多缓行状态。我们再往东看一看，在车站街目前交通流量比较大，双向车多缓行。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关注到在三元新村啊，或者是鼓楼东大街以及解放东路的位置，目前的交通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平阳街位置目前在平阳南街，平阳南街临汾五中附近，这边还是有施工围挡的哈。
1: 是，没错。
0: 目前的双向都是交通流量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它是可以通行的。
1: 对，它两边是可以走。对，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逆行，逆行的话就容易堵车。嗯、大家就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嗯、左边是由北向南，右边是由南往北这样的路线去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0: 嗯，除此之外，其余路段整体来看的交通流量还算比较正常哈。那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其实目前来看就各学校附近，因为下雨的原因啊，各学校的放学时间也不太统一，然后就会导致一些车多等待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因为天气不好，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开车去接孩子放学。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车辆急停急走，然后呢保持安全车距，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 是的，没错，也是在出行时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条这样的出行的最新的消息。中秋节假期即将到来，根据了解，在我们的这个出行方面啊，也是有了一些夜间高铁方便各位去出行。这个是来自于去往太原方向的夜间高铁，主要是涉及到动4272、动4276次，是在晋城东站增开了两趟去往太原方向的高速列车。
0: 嗯，从�晋城东的发车时间是晚上的22:08，到达太原南的时间是23:54，还有一趟呢是22:28，从晋城东发车到达太原南时间是凌晨15:00哈，
1: 对，
0: 0:15。嗯，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车次已经开售了，目前看到一等二等还是有余票的。这是针对中秋国庆期间临时加开的这个晚间通行的列车。
1: 对，也是关注到根据这个出行需求啊，嗯，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一个车次。那么同样这两天其实也是一个抢票的高峰期，很多人说一打开这个购票软件发现余票为零，但是也别担心，大家可以去先填这个预留信息去候补车票。因为根据相关的一些经验，每年在这个国庆啊中秋的时候可能都会临时加开一些旅客，嗯，也是方便我们去出行，不妨再等一等哈。
0: 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说这个下雨天家长们可能会选择开车出门来接送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学校附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个事儿也跟送孩子有关系哈。
1: 哎，是的，来自于湖南怀化，一位女子将车停在校门口之后去下车送娃，辅警就喊话赶紧挪车，而副驾驶丈夫自行挪车被查出来醉驾，吊销了这个驾照，男子就不服这个处罚，起诉交管支队和市政府。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就公布了该案判决，法院驳回男子全部的诉讼请求。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呢是在2025年年底，这个男子然后和妻子驾车去送孩子上学，
1: 是
0: 这妻子就把皮卡车辆临时停靠在了学校门口的路边，然后呢去下车送孩子入校。
1: 嗯，
0: 这个时候饮酒后的这个男子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等候哈，因为他的车辆占道影响了通行，路面的巡逻辅警就通过车载的喇叭去喊话，说啊这个车主得赶快挪走自己的车辆。
1: 嗯，
0: 结果呢这个男子迟迟不见自己的妻子返回，于是他就怎么办了呢？自己下车进入驾驶室，驾车向前行驶了30米后掉头返回，依旧是停靠在靠近路中线的位置。
1: 是，
0: 几分钟后面对再次的挪车催促，他又驾车向前行驶了50米，短短的8分钟内，他呢驾车行驶了大概是100米，行驶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比如说接打电话的这样的行为，而巡逻的人员就觉得他的神态有点异常，就像是喝过酒哈，酒驾，当即就将车辆拦停核查。 经过呼气血液检测，他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98.9

0: 毫克
1: 醉驾了，
0: 对，远超了醉驾的标准，所以警方随即以危险驾驶罪去立案侦查。后经这个检察院的审查，就认为该案的情节是显著轻微的，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交管部门依旧对他做出了吊销机动车证的这个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他呢就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的市政府复议后呢，是维持原处罚决定。
1: 嗯，是。而这位朋友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主观的过错，挪车是响应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是临时的应急挪车，并非是自主故意酒后驾车。于是将交管支队、市政府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和复议的决定。法院在审理之后明确，执勤人员喊话督促挪车，核心目的是消除占道带来的交通隐患，不等于许可当事人醉酒驾车。而这位黄先生明知酒后驾驶禁止驾驶机动车辆，完全可以等待妻子之后返回再驾驶，或者是求助现场执勤人员来协助挪车，并非是必须自己去亲自挪车。而且他多次掉头反复占道的停车行为早已超出合理挪车范畴了，足以体现酒精对其车辆的操控路况的判断能力的影响，存在明确的道路安全隐患。
0: 是的，而且法官也特别市民说，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相互独立的，
1: 对对，
0: 互不冲突。检察机关不予刑事追责，仅仅代表没有达到刑事处罚标准，不能够免除对应的交通行政违法责任。依据交通道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交管部门也可以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1: 嗯，
0: 法院也表示，他的行为将公共道路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吊销驾照的处罚彰显了法律对于酒驾醉驾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最后呢，法院认定，按涉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无论是行驶的距离远还是近，有没有人催促你去驾车、挪车，酒后驾车均是违法行为，不存在短距离挪车免责的特殊情形。所以说我们开车时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您一定要跟交警解释清楚。
1: 对对，
0: 或者说呢，我们就赶紧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是吧？然后跟交警说明白，然后就是哎，他已经马上出来了，就马上就可以挪走。但是因为我是不是前一天是饮酒过的，然后现在不能够去开车，表明自己的这个情况，不要私自忘之哈，觉得哎没关系。我觉得他当下会觉得，其实他也是一认识到占道是有点问题的，
1: 对对，
0: 所以他想赶紧把自己车挪走。
1: 对，
0: 但是呢，
1: 他可能觉得是交警让我挪的，那我挪一下应该没事吧？关键交警不知道你喝酒了呀，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无论距离短还是近啊，都不能酒后驾驶。

0: 好的，关注到我们平台上，一心爱家长说，鼓楼新大街新医院和平水街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最左边的左转车道，有两车剐蹭，拥堵很严重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况信息，非常感谢一心爱家长的提醒，也提示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你可能会觉得，怎么通行不太顺畅？那可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存在，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再发生一些次生的交通事故了。
1: 对，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如果您要通行的话依次等待啊，千万别着急。其实到了下雨天开车的朋友是比平时更多一些，这会也是正值晚高峰，接送孩子啊外出就餐的朋友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多一份小心，天也是黑得越来越早了，那么在路上更是要注意安全的使用这个车灯啊。
0: 大家呢在一些转弯的位置或者是环岛的位置一定要提前打好转向灯，提示后方侧方来车自己的这个行驶方向，以便于后方侧方来车的提前变道、提前减速啊，或者是超车，是吧？预留一些预判的时间。
1: 是，没错。那在路上出行，各位想去听到哪一段旋律，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和大家去一起来下班路上开心一下、快乐一下。今天正在直播的节目是《都市生活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的，在整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音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零粉音乐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都市生活圈。
1: 哎、对，都市生活圈，我们下班在路上，此刻各位在哪里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君峰说了，你俩自己开车吗？我俩是今天没开车哈，我俩这个开车的渊源有点深，当初一起学车，一起考了驾照，一起换了驾驶本儿。
0: 对，
1: 真的这个渊源还挺深的。
0: 对，我俩。当时真的是他说开心方向盘，你俩自己握不握方向盘，那必须得握，
1: 必须得自己握，自己握才开心。
0: 对，自己会开车，然后才能知道一些路上的情况啊，是吧？然后才会分享一些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会遇到的情况，才能够设身处地的来给大家去告知一下。
1: 是没错，所以说在路上啊，我觉得只有真的是驾驶过车辆的人，就是去掌握这个方向盘的那一些瞬间，你才能真正的就掌握这个车辆。但凡你说你考过科一、考过科二、考过科三，但是你没有上路行驶，你永远不知道路上这个情况真的是千变万化的。
0: 对。

0: 我觉得咱俩都属于那个胆子还比较大一些的。
1: 嗯，你可能更大一些。
0: 我开的比你时间长，
1: 早多了，早多了。
0: 然后我可能开的路途比你远一些，嗯、对吧？
1: 对，这个必须是对。
0: 咱们回想一下当年学开车的时候，也真的还挺精彩的。哎，有想过就经历有很多的那个共同的回忆，
1: 对
0: 对吧？你记得咱俩一块儿报那个报考驾校的时候，然后呢就说那个是夏天，然后就学生很多嘛，这个大学生很多毕业，然后我俩就说我俩肯定不上这个暑期班儿，又晒又热，然后咱们就是应该是八月份，
1: 应该是就暑期接近尾声
0: 的时候，
1: 对，
0: 但其实有秋老虎，
1: 也很热，
0: 对，也很热，然后呢就是在同一个教练这个学车，然后就反正是我觉得都属于那个领悟还不错的，
1: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老师教啊，他只是教一些最基本的操作，这个领悟能力练习能力还得靠自己去揣摩，
0: 对对对，我觉得咱俩都还挺棒的哈，很棒，就是一次通过就是还很棒的，
1: 为自己打 call。 你知道前一天咱们不是有一个就算是练习的环节在那个驾校里头，真的是一塌糊涂，
0: 就那个好像就是你得练过了以后你
1: 才能去
0: 给你报名，
1: 对，因为人家保证这个驾校自己的这个通过率嘛。结果我们俩就是真的是状况百出。
0: 但还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是都一次通过了，
1: 对对，两个非常幸运的小女孩。
0: 然后来看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目前在西向双向车多拥堵，这边应该是临汾第一小学放学的一个过程哈，大家通行时候小心驾驶，注意避让。解放路段科尾巷路段有拥堵啊，各位注意一下啊，通往科尾巷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西关花园附近这边呢，一般是直行车道的车排队等候的非常多，有这个压车的情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着急，不要任意变道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左转等待吧，而这个直行时我在转道直行，
1: 对，
0: 一定要注意，不允许哈，
1: 是在路上注意安全喽。

好的，伴随好听旋律，在出行路上晚高峰进行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哈。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就要开幕了。瑶文化旅游节呢是由瑶都区啊还有襄汾县蒲县共同主办，在9月23号开幕。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出10项主体活动和系列配套活动，进一步挖掘瑶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瑶风禁运最初中国文旅品牌。了解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活动主题呢是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那其中活动内容当中有十大主体活动，分别呢是在瑶都区瑶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在瑶庙景区，开幕式以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为主线，立足瑶庙实景实境，以群众和游客视角讲述瑶王故事，通过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瑶风禁运，这里见证今朝风华三大篇章，运用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传承。目前瑶庙景区同步推进绿化、亮化及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增设咖啡屋、文创店等消费空间，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第二个活动呢是瑶文化微短剧征集活动，依托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产业链优势，面向全国征集讲述临汾故事的剧本和作品，并由中视协牵头组建评审专家组开展评审工作，相关评定颁奖会在9月23号开幕式进行，重点打造一部瑶文化主题精品微短剧。我都清楚，只是不想。第三大主题活动呢是2026瑶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展演，在9月29号到10月3号在瑶庙景区进行，立足临汾围棋发源地文化根基，汇聚全国顶尖棋手与围棋爱好者同台对弈，持续擦亮围棋之源，围棋第四项主体活动呢就是招商引资推介会，在9月24号瑶都云商产业园举行，聚焦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宣传推介，搭建政企对接交流平台，与意向投资企业开展现场洽谈磋商，推动一批优质合作项目落地签约，持续扩大招商引资成效，助力临汾产业提质增效，经济高质量发展。招商会呢将邀请全国相关领域重点企业商会代表参加，通过专题推介、项目路演、对接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临汾投资环境和产业优势，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临汾。第五项活动呢就是戏曲之乡的第五届蒲剧艺术周，活动时间9月24号到9月30号。活动地点包括有瑶庙景区、吕郭巷、古城公园、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全国仅存的八座元代戏台，临汾就有五座。侯马出土的金代董氏墓戏俑，实证了临汾市戏曲之源。本届蒲剧艺术周呢，以传承振兴蒲剧艺术为主题，活动开展主要包括戏曲惠民演出、网上蒲剧绝活挑战赛、戏曲公益公开课等活动，汇聚蒲剧名家新秀，集中展演经典剧目和新编剧目，让广大群众游客在瑶都感受戏曲之乡的独特魅力，以戏曲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第六项活动就是瑶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以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孝善品德、夯实文脉传承根基为目标，邀请历史文化文物等专家学者走进中小学，开展多样的讲学，打造瑶王足迹研学精品线路，以瑶典、瑶德名句、经典国学篇。

舞为载体，开展集中经典诵读活动，打造瑶文化融入德育特色课堂。通过系列活动，让瑶文化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让瑶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可能刚为大家介绍到了姚文化旅游节在姚都区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啊，几大主题活动。除此之外呢，在襄汾县也有一些相关活动，比如说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及24节气宣传推介活动。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会在9月23号

号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古观象台启动，邀请全国天文爱好者、青少年代表、专家媒体共同观测秋分日出，感悟4300年前陶寺先民观日、观影、测影、敬受民时的古老智慧。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还会联合中国农业博物馆举办24节气主题巡展，持续至10月7号，并将联动北京天文馆、上海天文馆开展线上的科普直播。第八个活动呢，是文明之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交流活动，是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举行。9月24号，紧扣何以中国时代命题，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核心课题，汇聚国内考古历史文化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探讨依托陶寺考古实证的尧文化与尧舜德孝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当代价值。活动呢，将编撰形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集，推动文明探源学术成果制度化留存、体系化展示、大众化传播，进一步夯实尧文化学术根基，擦亮香粉最初中国的文明地标。除此之外，在蒲县有会有古乐之源古乐展演活动，在9月28号，蒲县蒲一广场以动静结合、文演相融为特色，设置动态古乐展演和锣鼓文化展示两大板块，由200人组成的蒲县威风锣鼓队开场，全市16支特色锣鼓古乐队伍接续登场。广场周边同步设置古乐文化专题展区，集中展陈临汾古乐、陶寺古鼓、非遗锣鼓技艺与蒲一先贤文化，将现场表演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古乐文化的历史根脉。第十项主题活动是诗歌之源平阳诗会活动，邀请国家级省市诗词专家在9月26号到27号深入尧都襄汾蒲县开展主题采风。9月28号，在蒲县人民大礼堂通过诗词吟诵、情景演绎、歌舞朗诵等形式，集中展示采风原创佳作与尧文化经典诗篇，展现古今交融的文化魅力。

再来关注一下你粉市区的此时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位置四个方向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在环岛通行提前打好转向提示，后方侧方来车自己的行驶方向。目前鼓楼西大街呢，从环岛位置东西向的双向都有车多等待的情况，甚至会有点拥堵，在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再关注一些其他路段的通行。目前在解放路路段，解放路路段科尾巷的东西方向以及科尾巷全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在红绿灯处等待的车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体育南街目前和贡院街这两个路段的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啊，南街小学正值一个放学的高峰时间，接送家长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各位在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如果不

市接送孩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可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通行。东关路西向东方向交通流量大，迎春南街目前走鼓楼东大街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是车多缓行状态。我们在关注平阳南街，目前在富乐小区附近、二清写字楼附近、旺角金座附近的交通流量都比较大。除此之外呢，在五一路往平阳南街的位置，目前由北向南通行的流量很大，有拥堵的情况，排队等候，一定要小心驾驶，这边车道是非常窄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往古城路这边，关注到科伟巷小学附近目前是有车多等待拥堵的情况。建设路目前在建设路的中段位置以及建设路的南北段，那目前都出现了一个车多通行较为缓慢的情况。再看到河粉路圈路段的通行流量不大，可以正常放心通行。在唐瑶大道附近交通流量正常，滨河西路可以放心通行，滨河路正常通行。目前刚刚说到长兴中街路段的交通也得到了一定缓解啊，通行的比较顺畅一些了。也提示大家，晚高峰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保有一份好的心情，不要着急，排队等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0: 至十月三日。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2: 好的，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并期直播大家的都市生活圈。这时间段出行路上，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天气不是特别好，雾气比较的重，所以在出行的方面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车辆的灯光啊。遇到车多的路段，小心驾驶。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刚刚说到了2026年洋文化旅游节一些主体活动啊，接下来还再跟大家聊聊有两项配套活动。首先呢是文旅的系列活动，时间在9月23号到10月31号，活动地点就包括我们临汾市全市了。本届的洋文化旅游节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呢围绕五湖四海邀请您来主题，坚持引客入林，惠民利民，全域联动，整合洋文化资源，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业态丰富、主客共享的金秋文化文旅盛宴。实施300引流，通过百家旅行社、靶向引客、百个传播号云端宣推、百名文旅博主才艺引流，拓展拓宽客源渠道，落实三项惠民，推出全市22处文旅点位集章打卡活动，发布中部人文探秘、西部黄河风情、东部康养研学三大精品线路，携手高德推出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本次消费券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游客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度假线路三大业态。消费者呢可以在活动规定时间内登录携程 APP 或者是去哪儿 APP 进入文旅消费券专区领取，同一用户 ID 每轮活动每个品类仅限限领一张，共计3张，下单时大家可以自动去看到啊，具体的活动领取使用规则平台发布信息为准。联动3大5A 指导红桐大槐树、壶口瀑布、云丘山3大5A 级景区推出独具特色、体验丰富的活动内容，办好3项活动，开展非遗市集展演、14场彩蜃楼阳台音乐会以及3馆联动惠民活动，同时推动各县市区差异化策划、全域化联动。还有呢，就是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9月20号到10月7号在姚庙广场主舞台设在华门门口区域，衔接姚庙景区游览的动线，打造集美食展销、非遗体验、农特推介、休闲游览云一体的消费集聚区。活动设置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优品演绎活动、商务洽谈、休闲休憩、网红打卡，综合服务8大功能分区。其中特色美食区设置63个摊位，非遗文创展示区设置10个摊位，农特优品展销区设置6个摊位。现场推出 NPC 沉浸式巡游、民谣演出、蒲剧近剧表演、瑶都光影业、华门。

主题灯光秀，并上线小程序抽奖、特色美食商户投票评选、统一收款、人流量监测四大数字化系统，提升活动互动性和服务管理性。因为你期待。说到我们临汾的特色美食，各位知道了有哪些？哎，有没有推荐的啊？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互动聊一聊，来说一说我们临汾的美食特色。那说到这个美食当中，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特色，比如说吴家熏肉、牛肉丸子面、福山烧麦、红马馅饼，是不是满足不同群体就餐逛吃的需求？金秋临汾盛情相邀，临汾诚邀八方游客感慕瑶风浸韵，探寻文明根脉，品味平阳烟火，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民俗风情与时代活力的金秋文旅之约。各位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朋友，记得来临汾哦，我们这个中秋和国庆来点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临汾的洋文化旅游节。

0: 好的，那继续回到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在锁定收听同时给大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北京时间18:48快50了哈、嗯、目前我们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因为可能这个天气原因就是那个雾是挺重的，
1: 对对，
0: 所以但是虽然说没有下很大的雨，但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看到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向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嗯、大家在通行时候保有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在财神楼目前南街北街，也就是科委巷还有财神楼北街，以及在解放路相连的这个东西走向都出现了车队拥堵的情况。
1: 嗯，
0: 科委巷这个路段交通流量非常压力非常大，从就是鼓楼东大街位置一直持续到向阳路哈，整个的这个南北走向的车都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北城花园古城东路位置东向西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长兴中街目前在向西路啊，长兴中街到万达广场附近这一段的周围的交通路况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边也是有学校放学，所以也有通行压力。大家在现场呢等待通行的时候保有耐心。还有呢，滨河东路辅路位置目前出现了车多的情况，这个呢是由南向北通行方向，一定要注意啊，保有耐心、嗯、这边是因为有进入停车场，有进入这个应该是彩虹龙街停车场的车辆，而且车道非常窄，大家在这边通行不要随意的停放哈、啊，就是临时停车泊位有的就可以放，没有不要在路边临时停放，那真的就是马上堵车的节奏。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在我们的平台上，千叶问道你俩聊啥呢，分享一下呗，
0: 聊一会儿吃啥。
1: 对，今天晚上我们是有一个大餐，有个聚餐啊，然后有很多一些同事都会去吃饭，我们就想今天有没有我们喜欢吃的菜，比如说这个齐老师爱吃大肘子，我们猜想可能会有，他应该能够心想事成了，
0: 这明天就是咱俩开心方向盘的话题之一。
1: 对对，看看昨天晚上我们吃了啥是吧？你像今天我想吃豆腐，然后想吃虾，嗯，这两个是我这会儿
0: 我今天晚上要克制自己不要吃主食，我只有这一点要求。
1: 行，我一会儿监督哈，看曹主播能不能做到。各位今天晚餐打算吃点啥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到了天气凉的时候，其实每天对这个晚餐的安排就很期待了，就感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对我们的这个上班族来说，中午的时间会比较短暂、嗯、晚上时间会比较充足、
1: 哎、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聚餐聚会或者是这个闺蜜聊天啊、
1: 嗯、
0: 或者下个馆子是吧，俗称下馆子，都会安排在晚上进行。
1: 是嗯，这个晚上时间比较多一些，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吃完饭之后一定要记得去刷牙啊，千万不要伤害我们的牙齿。当然九月份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比较多，也是要提示大家酒后千万别开车。
0: 对，那说到刷牙的事为什么会提到呢？因为今天9月20号是全国第38个爱牙日。
1: 没错、哎、
0: 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了吗？牙好胃口就好是吧、哎、吃嘛嘛香。但现实里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嗯、尤其你看孩子是不是、嗯、学龄前的孩子
1: 都
0: 已经就进入牙科医院去整牙，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根管的治疗等等、嗯、那也有人说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稳如泰山。但其实有些我们每天被养成健康养生的习惯在悄悄地毁掉我们的牙齿，比如说
1: 哎，来关注一下这些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一些小病毒。根据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是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饮料里，比如说柠檬汁、橙汁、苹果汁还有可乐，在7天之后去称重，结果很意外，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而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侵蚀力也都是不低啊。
0: 哎，那为什么呢？像柠檬汁、柠檬酸会伤牙比较猛，因为在学界呢、嗯、是不是秘密了，因为柠檬汁它的酸性非常强、
1: 嗯、
0: 然后呢它呢没有保护物质，缺少了再矿化因子，就没有办法去缓冲酸性，而且附着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可乐哈，其实伤害的都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0: 反而这些酸性的或者果汁类的会伤害更大。 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启动身体，上班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饭后来杯鲜榨果汁补充 VC。 哇塞，这一套操作组合拳下来，那牙齿真的受不了。
1: 对，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样，你要都安排一波的话，这牙齿肯定伤害不小啊。根据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患牙酸实症的风险是不喝果汁饮料的 3.13 倍，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0: 对，
1: 1到3次，关键是儿童可能这个保护牙齿的概念比较少一点。
0: 对，你知道家长们会知道不能让孩子儿童去喝碳酸饮料，但是他们会觉得你看这就是纯的苹果汁，这个就是纯的胡萝卜汁，就是纯柚子汁，是不是就觉得哎，这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健康的饮料，殊不知它比碳酸饮料还伤害我们的牙齿。
1: 没错哈，很多人也是关注到，其实柠檬酸啊早就是无孔不入了，不知不觉适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去超市逛一圈，你就会发现啊，无论是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能够看到这个身影，就是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 E330， 这个就是对我们牙齿有伤害的一种成分。
0: 柠檬酸呢，其实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能够调酸、增味、防腐、安全、成本低，所以就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那其实除了柠檬酸饮料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啊、磷酸这些酸性的成分，所以对牙齿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所以这个 pH 值如果小于 5.5， 牙齿就会开始脱矿， pH 值小于3就可能引发重度的腐蚀。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青年、青少年或者儿童，或者是我们这个青年朋友们，你会发现自己的牙齿怎么不好了，就吃点什么硬的凉的都受不了。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牙齿其实已经受到了损坏。
1: 但是你说如果平时很馋的话，我就想喝点甜的，喝点柠檬水，怎么办呢？怎么喝更好的保护我的牙齿呢？
0: 可以尽量用吸管，不要让饮料直接接触我们的牙齿。还有就是快速的吞咽下去，不要让饮料在我们的口中停留太久。再有呢，不要一边喝饮料一边去吃比较硬的物品，比如说瓜子啊、小龙虾。喝完饮料你可以去漱漱口，嚼嚼无糖的口香糖，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再有呢，喝完饮料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不要马上刷牙，等30分钟后再刷牙。除此之外，如果你的牙齿会略微感觉到酸呢，你可以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来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去做口腔的检查，及早发现自己的龋齿啊、酸蚀的迹象。有一点哈，就是我们用含氟牙膏，大家会很迅速的刷完，然后
1: 对
0: 马上漱口。其实可以稍微停等待一下再漱口，因为那个含氟牙膏氟其实还没有被我们的牙齿表面
1: 就
0: 吸收。
1: 刷完牙之后再稍微等待一下。
0: 对，比如等待个1分钟，你可能洗个脸，然后你再去漱口。这个会好一些，因为要
1: 切到了，
0: 不然这个含氟的物质它就其实立刻被我们漱口给吐出去了，没有保护到我们的牙齿，
1: 没有起到那个作用，是吧？好嘞，掌握了这个新知识啊，大家可以去等待一下，等1分钟，然后再去漱口，能够更好的方便这个牙齿去保护它。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大事小情，有美食，有好吃的好玩的，也希望能够带去一份好的状态和心情。军峰说下班了，哎呀，就你发现的最及时了，这个点我们确实要下班喽。
0: 好的，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陪伴以及观看，今天的都市生活圈就是这样，明天我们开心方向盘再见，
1: 明天再见啊、哦！今天是都市生活圈，再见喽，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看。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有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其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想起了朋友小爱的故事。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他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他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他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他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他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她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
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爱的内心一阵寒战，感到眼前的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到离婚后肯定会被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了心底。她身体日渐消瘦，容颜日渐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有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之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了。老公回家后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道，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他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脚一滑，头撞到了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他从医院醒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他毅然地离婚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再见小爱时是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了，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他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会很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品，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火，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生日的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他写的文章，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小爱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小爱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子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的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人，可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人也会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人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
对的人。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身。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男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5: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关不掉的广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广告不光无处不在，还无力吐槽。我们就拿这个相亲广告来说吧，说是虚假宣传吧，人家的配图也不算那种精修照片，说童叟无欺吧，点进广告又根本找不到封面上的那个他。而最令人迷惑的是，有时看到给自己推送的相亲广告，封面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或大妈，很难不怀疑大数据算法对自己的审美有什么误解。这都精准地避开了审美偏好了，相亲广告它还能图啥呢？殊不知相亲广告最硬核的地方反而可能是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文案，比如180今年已购房，温和有同理心，想和你谈场甜甜的恋爱，27个字里精准包含了身高、住房、性格等信息量。尽管可能没有切中你的爱好哈，但不得不承认文案里的那个他的确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的完美伴侣的要求。全网刷屏的麦克广告背后呢，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处境。比如卖制图课程的文案这么说的，高中同学已经学会了游戏原画，年薪20万了，你还在刷手机虚度光阴吗？仿佛配图里的作品对比差距越大，噱头就会越大，感觉自己再不报名下一秒就要被行业抛弃了。除此之外，在职读研还有成人本科、 PSPR、 播音主持等等学习领域，都是卯足了劲儿的在卖课。这些营销吃准了这一届的90后的韭菜。数据显示，在之前的那些年当中啊，有 63.1% 的比例的中国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且主要以职场技能内容为主。全行业的裁员降薪，即将迎面的35岁危机挑战，年轻人把自己非常担心的一些顾虑，年轻人把那些非常担心的啊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就业压力，转向对自身技能的培养提升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课是一种解压，只要能够营造出自己有在认真学习的假象，把自己骗过去，就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尽管许多人都在用亏本的教训奉劝大家不要轻易报名，但还是劝不住大家先花9.9块进去试试水深。而9.9块的诱惑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好像没觉得亏，反正呢这机构是赚得直乐呵。电梯里的病毒式的营销后遗症还没有好彻底，主打女性形象的写真机构广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信息流里。根据出生日期为你精准定制的写真机构广告，打着什么什么星座免费的旗号来摇旗呐喊。生日里没有6，名字里没有金的你，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靠星座来沾上点红利了，回头一看，好家伙，12星座它就没有不打折的。除此之外，还有寻找某某城市啊，100位小姐姐排写真啊等类似的话术，打造地域加专享的组合拳，把写真挤进了女性的消费圈里。数据显示呢，目前18至4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2.38亿人都是写真机构的目标客户，其中的高潜消费者的数量呢，高达了1.1个亿。写真市场的整体潜力巨大，写真机构疯狂营销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抓住广阔的市场中最广泛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说哈，女生们对这类形象美妆类广告的来信程度超乎大家的想象的，连气氛组呢也能在这儿找到存在感。美妆产品底下留言买一箱孩子特别爱吃，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而两性共享的脱发问题还催生了一波植发广告，公司电梯里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刷微博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秃头，视觉冲击力是真的不小。秃头

还密孔的人当场裂开，更不用说牙齿整形、医美整容等小广告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风格，上来就是一张血盆大口，吃瓜追星的心情都没有了。这当代年轻人呢，甚至会陷入没有被推送广告的焦虑。你比如说之前哈，这个全朋友圈都喜闻乐见的这个过年时候这个新年贺词准时上线啊，好友热烈点赞，评论呢纷纷祈福啊，已经有几百位好友看到了，仿佛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年贺词的这个祝福，偏偏只有自己的信息流里空空如也，不感兴趣的广告天天惹眼，想要看到推广他偏不给你看，难道社交平台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推送机制引发的自我怀疑呢，早在2015年朋友圈开始投放广告之后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当初试水的第一波投放的宝马中国、 vivo 手机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有选择的出现在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流里。新功能上线，兴冲冲刷手机想凑个热闹的网友反而开始着急了，刷了半天朋友圈怎么只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呢？难道收到宝马的才是土豪吗？草根竟然是自己吗？网友呢干脆就分析起来了啊，认为这个当年这个1月25号的宝马朋友圈广告总共只投了1000万个用户，而 iPhone 用户，特别是当年的 iPhone 6的用户是投放重点，被手机型号、地域等等因素分配的宝马广告资源无意间成了饥饿营销。但更多时候大家苦恼的还是这些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关不掉。现在的广告关闭键呢比盲盒还难琢磨，每次弹窗广告一出现就像是一个拆弹专家一样的精准的用指尖触发那个叉叉的按钮，稍微一不留神跑偏了，马上就给你一条龙下载软件。有时呢你在右上方选中了跳过，低头发现真正的关闭键在左下方，那么恭喜你又从音乐软件跳转到了短视频应用了。另一边被精准定位到自己家小区定位的租房广告呢，也是被吓到了很多的网友啊，开始寻找关闭监视监听的方法，百度了半天，跟着网友的总结，在隐私保护里花了8次跳转才能找到个性化广告的关闭按钮时，发现每次停用只能关闭6个月，半年一去，精准到让人发毛的广告依然会悄悄出现，和手机里所有 APP 一起联动监控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广告，你呢有多厌烦他们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一下哈。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不掉的广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天天改方案，加班改方案，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再忍几天就好了，刷刷朋友圈放松一下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还是老歌好听呀。
1: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
0: 如果你想要看着自己的毛发越来越少，不用担心，把根留住，生发液让你重回青春。想知道它有多神奇，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吧。 哎呀，好烦呀，真是猝不及防。我还以为是老歌欣赏，原来是广告。为啥要给我推生发液呢？我这头发也没掉多少呢。防患于未然，要不我还是点进去看看吧。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漂流。
0: 你的满头青丝已经不在头顶站岗放哨，他们的不告而别让当打之年的你变得越发油腻。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退出吧，还得看一遍广告，替我省钱了。以后没有以后，我不会变光头的，我还是继续刷吧。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0: 哎，这个动画还挺可爱的，让我想起了幼儿园。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
0: 开心就要笑，不要因为牙齿不好看而失去了欢笑的权利。爱美牙科给你一口好牙，牙口胃口就好，吃麻麻香。一见钟情都是从微笑开始哦。点击屏幕中间的可爱牙齿，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牙齿顾问了。 又是广告，我的天哪，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真难啊。哎，吴哥又发朋友圈了，赶紧进去看看。

0: 东市买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簪，北市买长鞭，你今天买过了吗？
1: 多可爱。嗯，这个吴哥写的朋友圈就是跟人不一样，赶紧点赞，还配了视频，点进去看看吧。
0: 挑来挑去，看得眼花缭乱，比来比去，价格五花八门，东西购物让你一眼看到你想要的。上东西购物买好东西，转发链接或视频领取100元购物金，开启你的随心买东西之门。
1: 原来吴哥发的也是广告啊，可能他是在购物疗伤吧。嗯，我也进去在这里面帮他买点，买点什么呢？嗯，买个零食吧，这个坚果不错。哎，怎么这画面怎么又跳了？
0: 内在动力与外在精致的完美结合，世界随我而动，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驶达你的心灵深处。至高生活，至我品味，选择星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享受。宝驴汽车，
1: 我买个零食咋还出来汽车广告了？赶紧退出吧，好像买的有点少，我再加点水果吧。最近车厘子降价了，再买一盒车厘子吧，甜甜的。我们这些小女生就爱吃甜甜的。
0: 时间锤炼品质，品牌成就价值，没有中间商，只有客户与客户的交流。花生二手车，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高品质生活。
1: 什么玩意儿呀，二手车什么意思嘛？知道我买不起宝驴就给我推二手车了是不是？哼，看不起谁呀，我买得起二手车吗？还不如给我推一个什么共享单车包月更划算呢。我就买点零食水果，我招惹谁了？这么多广告，赶紧付款，我要退出。
0: 每当夜幕降临，总希望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有一盏灯是为我而留，给自己的陌生的城市中找一处温暖。宅家住房，陪伴在异乡打拼的你。
1: 虽然明明知道是广告，但是还是忍不住想点进去看看，毕竟这视频里的房间看起来都让我想起吴哥。不知道吴哥现在心情好点没有，他也没有更新朋友圈。还没有。
0: 朋友圈里的秀恩爱是不是让你柠檬精上身？每次节假日的热闹是否映衬出你的孤独？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是不是让你心乱如麻？你是否问过自己，一个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究竟在哪里？来心动婚恋交友，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点击爱心让你动心。
1: 我就点了一下退出购物网站，就又给我看了一个广告。烦死了，算了，我还是刷短视频吧。
0: 当你的高中同学已经年入百万的时候，你还在格子间里打字。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高富帅商学院研究生正在招生中，2年的付出换来终身的财富。你的财富终极密码就在这里，点击下方链接马上暴富。
1: 为了他，我进去看看吧。
0: 您好黑马，欢迎来到高富帅商学院，请问您是想咨询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呢？
1: 我想问问研究生。
0: 请问您是什么学历呢？
1: 本科。
0: 好的，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呢？
1: 先生。
0: 请问您贵姓呢？
1: 叫我小丽就可以了。
0: 请问小丽是脱产学习吗？
1: 我平时要上班的。
0: 那可以选择我们的周末班。
1: 请问费用是多少呢？
0: 2年制的研究生是118000元。
1: 我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算了吧。
0: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哟。
1: 还可以分期啊，分几期呢？有没有利息呢？
0: 可以分3次，第一次付50%，第一年结束后付25%，领毕业证之前付清尾款。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小丽女士，方便留一个电话吗？
1: 不用了，谢谢。

0: 哎，除了能够给吴哥买点零食，我也不知道给他啥了。我打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吧。
1: 喂，小丽。
0: 吴哥，刚才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零食和水果，你注意查收一下。
1: 哎呦，小丽，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
0: 你在忙什么呀？
1: 哦，我跟女朋友在外面看房子呢。
0: 啊？哦，好吧，那我不打扰了，拜拜。我太难了。
2: 对于受够了那些关不掉的广告，送各位一段话。手机应用商呢，是为了提升运行速度钻研硬件，却抵不过开屏三四秒甚至读秒到零还要再缓一会儿的开屏广告。信息爆炸了，注意力被争夺了，刷到广告的你我可能也变成了一场买卖。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要多注意网络的安全，下载反诈 APP 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薄如坐在这里，心中暗想，他要死父亲可是真的，我就拿这个去告他。我虽然同谋自首了，总可以减等，我拼了一个充军的罪，博他一个凌迟，总博得过。心里颠来倒去，只是这么想，那程辉可是一去不来了。看看等到红日晨曦，天色要黑下来了，才听得程辉一路嚷着说，怎么还不点灯啊，你们都是干嘛的，一大伙都是木头，拨一拨动一动。一面嚷着走到帐房里，见了

儒又说，哎呀，你看这把我忙昏了，怎么把朱先生撂在这里、啊、连连拱手说，对不住对不住，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没有，如果先生有什么意思，我们都好商量。伯儒说，总求阁下想个法替我转个环，不要叫我太吃亏了。程辉说，在先生的意思怎样办法呢？伯儒说，好好的一万凭空改了个一百，未免太下不去了。程辉说，你先生还是那么说，我就没了法子了。伯儒说，这件事儿如果一定闹穿喽，只怕大家也不大好看呢。程辉说，什么不好看呢？伯儒说，你们请我做什么来的呢？程辉正色说，下帖子，下骗子，请了大夫来，自然为的是治病啊。正说话间，忽然龙光走了进来，一见了伯儒，便回身向外叫说，来呀。外面答应一声，来了个家人。龙光说，赶紧出去，在马路上叫一个巡捕来，把这王八蛋先抓到巡捕房里去。那家人答应去了，伯儒吃了一大惊，说，二爷，你这是哪一门呢？龙光不理他，又叫王二啊，便有一个人进来。龙光说，你懂两句外国话不是？王二说，是，家人略懂的几句。龙光又叫，来啊。又走进一个人来，龙光说，到我屋里去，把那一叠药方子拿来。那人去了，龙光方才坐下。伯儒又说，二爷，你这个到底是哪一门呢？龙光也不理他。此时程辉已经溜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人拿了一叠药方来，龙光接在手里，指给王二说，这个都是前天上海县官医看过了的，你看呢，这一张是石膏羚羊犀角，这一张是附子肉桂袍姜，一张一张都是你不对我，我不对你的，上海县方大老爷前天当面说过，叫把这王八蛋扭交捕房，借新衙门送县办他，你可拿好着，这方子上都盖有他的姓名图书，是个真凭实据，回来巡捕来了，你跟着到巡捕房里去说明这个缘故，请他明天借新衙门，巡捕房要这方子做凭据的就交给他，若不要的带回来明日呈堂。王二一一答应了。龙光又问，舅爷呢？家人们便一叠连声请舅爷。程辉便走了进来。龙光说，那天上海县方大老爷说这个话的时候，新衙门程大老爷也在这里听着的，你随便写个信给他，请他送信，我现在热丧里头不便出门，信上就用某公馆具名就是了。程辉一一答应。只见那去叫巡捕的家人来说，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时候，街上没有巡捕。龙光说，你到门口站着，有了就叫进来，不问是红头白脸的。那家人答应出去了，龙光又指着伯儒对王二说，他就交给你了，不要放跑了。说着扬长而去。伯儒此时真是急得手足无措了，走又走不了，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心里头就如腊月里喝了凉水一样瑟瑟的乱抖。无奈何走近一步，向程辉深深一揖，这是哪一门的话呀？求大爷替我转个环吧。程辉仰着脸冷笑说，闹穿了不过大家不好看，有什么要紧呢？伯儒又说，大爷，我再不敢胡说了，求你行个方便吧。程辉说，你就认个庸医杀人，也不过是个仗罪，好像还有罚还赎罪的力，花几两银子就是了，不要紧的。说着站起来要走，吓得伯儒连忙扯住跪下说，大爷，你救救我吧，这一道官司呀，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一面说，一面取出那借据来递给程辉说，这个我也不敢要了。程辉说，还有一张什么七折三成的呢？伯儒也一并取了出来交给程辉。程辉接过说，你可再胡闹了。伯儒说，再也不敢了。程辉说，你可肯写下一张符便来，我替你想法子。伯儒说，写写写，大爷要怎样写就怎样写。

0: 朱伯如当下被程辉布置的计谋所窘，看着龙光又是赫赫官威，自己又是个外路人，带了老婆儿子来上海，所有吃饭穿衣都靠着自己及那草头药店赚来的。此刻听说要捉他到巡捕房里去，借新衙门送上海县，如何不急啊？只急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便由得程辉说什么是什么。程辉便起了个符变稿子来，要他照写，无非是，据符变人某某，不和望到某公馆无理取闹，被公馆主人赤仆送捕，幸经某人代为求情，从宽释出，自知理屈，谨具符变，从此不敢再到某公馆滋闹，并不敢在外造言生事，如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任凭送官纠治，云云。伯如一一照写了，成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此刻已到年下，且等过了年，想个法子收回自办吧。龙光也只好如此。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120接到的所有的医疗的急救当中，您知道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呀是外伤。您没听错，也就是说啊，这120车里拉的最多的寻求紧急的医疗救助的患者，他不是中风、心脏骤停，也不是呼吸困难，而是啊受了外伤的患者。那这些人呢是怎么受伤的？这种伤害他能不能避免和防范？一旦呢现场有人受了外伤，咱们怎么样最好的去帮助他处置，减少他的身体的损失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意外受伤的事儿。听了这期节目啊，希望您也能秒变一位安全达人、急救达人。首先咱们一块儿来听急救中心120的急救大夫王超杰给咱们说说啊，在上周他们救治的外伤的患者的情况。
1: 外伤占到了第一位，心血管病排第二位，脑血管病排第三位，车祸伤排到了第四位。如果把外伤和车祸伤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些个疾病，所以创伤是我们最近接诊的一个主要的疾病来源。那么外伤呢，车祸大家看到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其他的一些外伤呢，比方说磕着碰着了呀，老年人这个由于天冷地滑呀，摔伤啊，另外还有一些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伤害呀，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外伤因素。外伤还是我们接诊的第一位。
0: 您听听啊，120急救车上受到外伤的患者占到了第一位。不仅如此，超杰大夫告诉我说啊，这个外伤它经常占据第一位，也就是说啊，常年统计下来基本上是第一位。在超杰大夫的印象当中，有哪些典型的案例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一个电动车在过马路的时候跟一个6岁的小男孩发生了碰撞。小男孩呢前额部有一个1×1厘米的就很小的一个血肿，头疼有擦伤。这个电动车司机眉弓处有一个3-4厘米的一个划伤，伤口比较长，也比较深，可以看到骨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必须要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清创缝合，否则的话感染的几率会非常大。小孩子呢因为脑袋相对大，所以呢发生问题之后容易出现一些个脑震荡啊，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发育的影响，这两个都是对后期来讲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交通伤来讲，尤其是电动车，一定要按照限速，不要着急，尤其是这个绿灯的结尾啊，还有这个绿灯的开头去抢，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头盔，一定要戴，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第三点就是我们交通的参与者，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他行动相对慢，或者是不按照你预定的轨迹去运动，比方说小孩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那么可能你预判不到他就撞上了。经常说就是交通事故，10个事故9个快，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把速度控制下来。
0: 您想，您骑着电动自行车，那可以说啊肉包铁。那首先啊，别说危险不危险，这个保暖就是个事儿。我这两天就已经看到呢，这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啊，已经带上了那种防风啊、厚的、棉的，骑车的时候的对身体的防护啊，用的那个专门的防护套。我觉得那个挺好，但是呢，多多少少它还是对交通、对大家的操作、驾驶，它有一些干扰，包括呢上下车。所以这电动自行车呀，它有好多好处呢，又灵活又便宜，关键是便宜啊，移动呢也迅捷。但是呢，一到冬天，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电池，它的最佳的温度是0度到40度，所以呢大家呢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还得及早的发现自己的车况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保证了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的安全。尤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更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呢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和这骑自行车的人一样，甚至呢更甚，是交通出行的人群当中的弱势人群啊，保护又少，速度又快，那一受伤那肯定是人的伤害首当其冲。 那咱们接着说，看一看啊，超杰大夫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一类的外伤是比较典型。
2: 自己做饭，自己吃饭，甚至于自己能下楼活动，状态来讲应该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慢性病，也就是这个糖尿病。现在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非常多，所以也不叫什么大病。他的腿崴了一下，骨盆髋部有疼痛，然后就坐地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

0: 并不是摔得很厉害，但是呢就觉得疼，动不了了。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老奶奶呢这个右腿明显的比左腿要短一点啊，大概有一厘米多不到两厘米吧，啊，这个我们就叫缩短畸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股骨颈骨折的一个表现啊。送到医院之后，我们那个照了个 X 线光片啊，确实是骨折了。老年人呢，我们经常把股骨颈骨折形容成叫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啊，什么意思呢？就说老年人一旦股骨颈骨折之后，他手术站起来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啊。你像九十多岁了，这个做手术的话风险反应不过来了，身体没有那么迅速，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个摔伤。老年人摔伤最容易出现的往往是股骨颈骨折，还有就是手撑地的手腕部的克里斯骨折和反克里斯骨折。这些个骨折尤其是这个下肢的骨折很容易造成卧床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提示大家，尤其是老年同志们，如果要是从坐着或者从躺着起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走路外边路小区里边地如果不平，走路也要慢一点，不要着急，尽量避免摔倒。如果实在是反应不过来，那么我们可以拄一个拐棍儿，老年人拄拐棍儿这个是很正常的，有一个叫纠杖，多大年纪以上本应该拄拐棍儿了，所以很正常。不要说就是我身体很好啊，不拄拐棍儿，老年人的拐棍儿可能就避免造成股骨颈骨折的一个手段。
1: 那您听听，人老了这摔伤可得注意呢。那特别是老年人，他摔伤的时候，您看他会下意识的用这个手撑地面，这就跟咱们走路的时候呢，忽然在这个湿滑的地面或者下雪的地面滑倒一样，会本能的用手撑。所以往往这老年人啊，不仅啊股骨胫骨容易骨折，这手掌也特别容易骨折。所以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腿脚不太利索或者上点岁数的市民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哎，咱们呀走慢一点，步子呢迈得稳一点，哎，像这个企鹅步一样挪着点，如果需要拄上这么一个气质拐杖哈，走起路来呢既稳当还显得气宇轩昂哈。你想毕竟呢它能分散掉您一部分体重，并且呢能够给您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支撑，所以啊这老年人一定要防范，别受伤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您看看这外伤其实更多的是孩子，家长呢可能又忙，一时半会儿的没注意的孩子啊，磕着碰着呀，玩的时候撞着呀等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得赶紧拨打120，在打120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赶紧啊给大夫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了，同时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为伤者争取出最多的时间。那120现在来了，这患者呢相当于啊一只脚就已经踏进了这个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了。而且一般来说啊，像这种受伤的外伤的患者，那基本上在门诊的过程当中啊，手续是非常的简单的，就直接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治的过程。所以您看这也是120的一个好处。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120还没来，但是伤者已经受伤了，这他别干等着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给他进行一些简单而准确的包扎。那下面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资深讲师督导员杨莎娜老师给咱们说说。
3: 咱们平时啊肯定是在活动或者生活当中啊会有磕磕碰碰，那我们磕碰到了身体里呢，那么有我们皮肤只要损伤了，那么皮下的一些血管啊可能就会有损伤，损伤它就会有出血。这种小出血呢，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大家有过摔倒了擦伤然后冒出小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血管压住啊，它出血的创面压住，那么它很快我们身体里一些凝血的机制就起作用了，做血小板呢，哎，它就来凝血来了，那我们很快血液凝住了，好了，我们这个出血就止住。这一个小出血我们压住就很容易做到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创伤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更惨烈一点，像车祸发生比较多，机械性的损伤它就不是一个表皮擦伤了，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更严重的更深的一个损伤，那么损伤的组织深，那么同样它损伤的血管可能管径也会粗了，那么这样如果损伤到比较粗的血管

0: 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它占体重的 7%-8%， 也就是说我们一公斤体重大概有80毫升的血带瘤。一般以60公斤体重来算的话，60公斤体重如果80毫升血带瘤的话，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说的5升的血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拿一个比方来说，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大家想想，你看5升的水如果是桶倒了哗哗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哗哗的一流，我们身体的血就很快就流走了。那么我们不要说等血都流没有了，血流到身体的 40% 以上，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 40% 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止血方法其实也很多啊，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那我们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它又直接又简洁快速有效，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所以您看，在受外伤的时候啊，如果是发生了骨折，别搬运，别挪腾啊，尽量的让它保持原状。但是如果出血了，可就不能这么被动，就得积极的去包扎。那咱们接着来听杨莎娜老师的介绍。
0: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当面看到一个，哎呦，一个外伤出血量比较大，一个大伤口出血，我们走到他的身边以后，先要看到他的伤口是什么样的。如果仅仅是一个出血的伤口，伤口没有异物，我们就直接可以找一块敷料压在伤口上，但是往往创伤的时候可能是环境不干净，可能有一些污染啊。如果上面伤口有一些小的异物啊，小渣子，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先把它快速清理掉，也是给它直接压迫止血就可以了，大多数伤口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要用的这个敷料呢，可能大家看到医院的比较多，干净无菌的纱布，这个是最好，往往现场没有那么多的无菌的纱布，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我身边刚好有个手绢，我身上穿的刚好是一个棉制品的一个小衬衣啊，我可以拿下来给它用一下，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啊，稍微厚一点，直接盖在伤口上，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而且这个压上去以后嘛，要持续的压，我们不要好奇心很强，一会儿打开看一看它止住血没有，刚刚在止血，刚刚血小板凝固，结果你这一拉开，哦，又出血了。所以咱们别好奇，就是压力要持续，直到这块敷料不再往外渗血了，我们基本上血就止住了。根据伤口不同，血管损伤不同，可能有的小伤口嘛，这个出血，这个血管损伤的管径比较小的血管吗，它可能几分钟压住了。那么如果一个大动脉出血，可能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不要轻视的它马上止血了，我们马上把手松开，不一定非要说很大的力气。如果很大的力气，它的伤口第一个它很疼，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力气过大甚至于过猛的话，也会给它带来伤害。
2: 那我们怎么样用身体去判断这个力度够不够呢？
0: 就是你压住以后，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敷料是完全贴附到它的伤口上，然后伤员又能够接受，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敷料，就是手指压上去的时候，压的手指缝隙的这个渗血是在逐渐的减少，不渗了，好了，这个压力就够。创伤嘛，那么有可能它出血的周围的部位可能会有，还有其他的像软组织损伤甚至于骨骼的损伤，如果我们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力度过猛过重的话，那么造成它其他的部位的一个损伤。
1: 在包扎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种包扎的方法叫环形包扎。您听这名字，估计呢您都明白了，嗨，就是绕圈嘛，绕了一圈又一圈，缠了一层又一层，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为了呢让大家掌握一个精准的知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杨莎娜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环形包扎法。
0: 这个环形包扎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最多的一种包扎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在外面玩摔倒了，然后呢划伤了，尤其是四肢上划伤几率非常高，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这个条件有这个绷带的话，那小朋友环形包扎包好以后，我们马上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用的是非常多的。它是前提是环形包扎它可能是伤口是有开放的，是有出血的，一定要在止住血的前提下我们再给它包扎。加压包扎给它在包的时候稍稍给一点压力呢，还是持续给它再止血呢啊？其实我们止血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压迫止血，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如果身边什么材料都没有， 我们压着他走上医院，我们也达到一个现场抢救他的一个目的了。包扎如果调身边有条件，哪怕我撕衣服一条，我来给他进行一下包扎，那么他再有一点点压力的话，那么也是持续帮他。

0: 进行止血，同时这样一包好以后，它又保护伤口，又防止了再进一步的污染。包好以后，它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疼痛，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转运，到了医院减少它的污染，也有利于后期的治疗。有些伤口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你的手可能还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能把手完全都压在伤口上。就算我们用手给它压在伤口止血，你在转移的途中，到医院走的途中，你的手也会动，所以我们还是包扎一下，那么这样它的保护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可能大家会说了，哎呀，您看杨莎娜老师说了啊，这出血了之后的包扎，哎，方法还挺多的呢。那不同类型的包扎的方法适合当时什么样的伤情呢？咱们呀，还是来听听这个环形包扎法，它最适合的外伤的伤情。
0: 环形包扎法呢，它主要是用在四肢或者躯干、额头，伤口虽然深，但是伤口比较小。那么我的绷带也好，我外面采用的材料也好，敷料也好，我一下就能把这个伤口完全覆盖住。那么我们就原地环形缠绕，这样包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伤口，我的绷带根本就不能把它完全覆盖，那我需要扩大包扎面积，那你就采用螺旋式包扎。
2: 螺旋包扎方法它一般来说处理的是人这个身体当中哪一部分的这个受伤和出血的这个地方？
0: 它主要是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躯干出血了，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你比如说前臂、上臂，那人比较瘦，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健身锻炼肌肉比较发达的，伤口相对比较大，出血我们就可以用螺旋式包扎。
2: 这个螺旋式包扎法它需要的东西和这个环形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条带状就给它包就行。像我们常用的专业的就是绷带，进行小伤口是环形包扎，稍微大一点的伤口我们可以用螺旋式包扎。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呢，现场你可以找到棉织品给它撕成这种窄条，然后给它进行包扎。
2: 如果受过相关的培训，那么旁边的人可以怎么做？
0: 如果要是旁边有人做的话，别人帮助救助，那么伤员可能他的心里更有一些安抚安慰。那如果身边没有别人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救，这叫自救。那如果遇到比如说啊，我们的腿部啊粗细相等的部位，它的伤口比较深，一个树枝扎到腿上了啊，伤口并不大啊，但是很深，出血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时候要给它先拿出那个应急包里的纱布，把纱布打开来，然后稍微厚一点啊，多叠几层纱布块，把它先压迫止血。如果仅仅是伤口没有异物的话，就直接压迫止血。压迫止血的时候，然后我们压的时间长一点，一边压迫止血一边安慰这个受伤的人员，看到出血他也紧张啊，他也害怕，然后安慰一下他，那么这个时候血基本上也就止住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包里再找到绷带，我们要求包完伤口不能暴露在敷料外，那么我们绷带包完，这个敷料又不能暴露在绷带外，就是全部都覆盖进去，找到这么宽的一个这个绷带，给它做一个环形式包扎。那么没有急救包，突发情况出现，只要我们身上穿的是棉制品的衣服，或我们身边有棉制品的制品，像我们的床单啊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撕成窄条状作为环形包扎。
2: 那么这种包扎方法对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
0: 他的伤是给他处理好了，同时他的操作不多嘛，直接就环形在他的伤口上缠绕，那么他的受损的几率也会下降。
1: 您看这么多方法呢，螺旋式包扎法、环形包扎法、直接压迫包扎法哈，意外呢防不胜防，学点包扎技术既可以有效的救治他人，还可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自己受伤了，对别人呢进行一些这个包扎的指导。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大伙儿呢，比如爬山呢，带孩子老人出去玩，甚至呢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外出的旅游，您带一个应急的医疗包，在网上买花不了多少钱，甚至呢有的我看了这二三十块钱的，里面的各种绷带呀、啊、等等啊，就一应俱全，真的是挺好的。您怎么带着去，然后呢怎么带着回来哈、啊、没用上，那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呀做得好。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流血了怎么办，还有一种情况的呢相对更复杂，就是骨折了。骨折了只觉得疼，到底是骨裂还是骨折，还是呢脱臼了，还是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一旦呢发生了骨折怎么办？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核心教学组的师资成员鲁学红老师给咱们说说。
3: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还有感觉，先一个初步的判断，肯定有的疼痛明显，有的不太明显，还有

0: 畸形变形了，再一个就是功能障碍，活动受限。
1: 那怎么判断是磕着了皮儿上的事儿，还是骨头上的事儿呢？
0: 那就是进一步检查他的末梢循环，手指，比如说前臂他受伤了，怀疑骨折是吧？我们看他手指的末梢循环的情况，看他皮肤的感觉有没有严重的这种受伤，还有手指的活动的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他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他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
1: 如果说还没到医院呢，就在这个现场，建议旁边的这些能够有一些救护能力的人怎么处理呢？
0: 当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肢啊让它屈肘位，手哈略高于肘，在部位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承托他的伤肢，用这个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
1: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制动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他简单的制动，注意吧，骨折处避免受压，就是给他用宽带固定也好，或者是用衣服也好哈，千万注意骨折处啊，避免受压。等到急救车的到来，让专业人员呢处理，就不动也是最好的制动。
2: 您看看这外伤，他要伤到头部了，那要特别的重视啊。有的人呢摔了一下，觉得哎呦头有点疼，有点头晕，哎呦这怎么还有点恶心呕吐，那您就更得注意了，得及时的就医检查，及时的发现，注意呢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以保障自己的健康。我们如果在这个路上啊，公共场所啊，看到有人受了外伤，我们也尽量去帮助他，赶紧打120，然后呢帮他处置，利用身边的一些物品对他进行了一些止血和包扎，从而呢为他呢在120到来之前赢得呢更有效的急救的机会，减少他的损失。当然了，我们祝福每一个人啊都平平安安的，因为啊这种包扎的技术他学得再好，他都不如咱们每个人都不用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

0: 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已签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四位嘉宾当中的三位，分别是孙玉教授以及作者徐强和李建新，分享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啊，和汪曾祺有交集的印象深刻的人物。
1: 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写汪先士的时候的这个历程，你会发现，假如说汪曾祺的创作止步于40年代，那就当然不用说了啊，他就是个青年才俊。假如他止步于这所谓的黄金四年，就是80年到84年这样一段时间，如果他就到那为止，那可能这个汪先士也出不来。因为汪先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他出不来。他之所以能出来，就受益于汪曾祺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在这个86年左右转化以后啊，他写了大量的怀人散文，就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人他都提到了。虽然我们写的时候不会说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会去追索别的史料，然后去观看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像陶光这种，但他确实是因为他的写作而带动了很多人的重新亮相。像这个，我前段时间用 AI 做了一个 PPT， 我就是标题叫做汪曾祺的诗友们。我发现 AI 还是很聪明的，他至少知道了沈从文、老舍、赵树理，这些人他放入其中，但是再往下再挖的话他就不知道了。其实像刚才这个徐向兄说的陶光，还有他描述的联大，当然联大的一些怪人、一些同学，像郑志棉，对吧？别人在那个躲警报，他去炖冰糖莲子啊，还有这种怪人很多。还有一个他泡茶馆的，一天到晚在泡茶馆里面泡着，然后每天就是夹着本书去茶馆洗脸啊、吃饭啊，这些都在里面。就这是这些人的出现，就好像刚才孙老师说了一个比喻，叫历史长廊、文化长廊。其实这个长廊里面有些人是有高光的，有些人呢是在黑暗里的。那么如果当一篇文章走过的时候，就像划了根火柴一样，他就把这个人照亮了，让后面能够看得见这些人的存在。这一点来说是特别了不起的，我们把它发掘出来、整理出来也是特别自觉有意思的事情。这一点呢，因为孙老师也是过来人，我们想跟孙老师聊一聊这个新时期以后啊，这个怀人散文的兴起，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的文化史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您约了很多这种稿子，您聊聊这个怀人散文这个事儿。
2: 对，怀人散文这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多了，然后90年代好像还出了很多这样一些小册子啊。汪先生这个怀人散文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的文字啊，他是有六朝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又感觉不出来啊，感觉不出来。那明清的散文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他汪先生这个怀人为什么他写这些文章让我们能感动呢？就是他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个儒家嘛，就是中国人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士大夫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啊，就是那爱仁爱之心，啊，不忍之心。但是呢，他又有现代性，就是他那思想，其实他是五四那个个人主义那个思想，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尤其是西南联大的那种自由之风，对他影响很大的。所以他这个，他对人的看法，他有特别的一种暖意的一种眼光，他不是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判断，也不是儒家的那种很世公的那样的来看一个人，他能够他把那个他怀疑所有人，他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生命现象和文化现象来，他放到那个语境来写这些人，所以都读起来就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写这个老舍啊，他写老舍喜欢花儿，他没有去讲老舍那些什么作品怎么，老舍那个待人接人待物的，就是那种 他写赵树理的那种，他的那个特

0: 点，他的那种情感方法，他这个书写的方法，力透纸背的那个那个方法，把这个人的那种气质趣味一下子就勾勒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汪先生的怀人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写出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我比汪先生小将近40岁哈，30多岁，就我们这一代人最缺的那种人文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的，我们最完全被同样一种色调一种话语方法所熏陶的，我们的那形成的这种人生观这种趣味，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在汪先生笔下突然写了一些很怪的人，就像你讲的跑警报是吧，很多很奇怪的人，而且在他写他们都把他作为一个生命现象来，他不是加以什么喜欢啊不喜欢，你这个时候就觉得的确有一点点像《世说新语》那样写着世间的这些，有的时候好像很不文不雅逊，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怪怪的啊，但是这些人他作为一个生命现象啊，作为一种独特的个体的生命，他的一种选择，你觉得他都有他的道理在，那他就还原了一种就是知识界的这种儒林里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市井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这些呢，他的眼光都是很开放的。而我记得就是我最初我在77年高考以后，我们看到一些前辈写的一些怀念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那样的一种调子，道德话语啊，就把一个人窄化了，他放到一个模子里来写，这就不太真实，有一些不太真实，但有一些写的也很好，
1: 或者有的时候会执着于评判，就你好人还是坏人，
0: 对
1: 还是什么的这种。
0: 汪先生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他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他，这个就是不简单啊，不简单。我记得鲁迅先生他怀念他那个写他那个在绍兴时代的那些有一些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很有趣味，很有趣味。那么在这个怀旧的文章里，他的学识，他的智性，在这里面都呈现出来。就是他是个杂家，他能够体味不同专业的人、不同地位的人，体味他们的那个处境啊，而且发现生活中的美啊。所以这个怀人的东西，他就把题目放大了，把感受、感知这个生命的这种方式呢，他也放大了。这个是不简单。像到今天，怀人散文能够超过汪先生的很少很少，这就是他的伟大不凡之处吧。
1: 那个孙老师从正面来评价了汪先生的怀人散文。其实我说一个，就是他为什么是个很现代的作家哈？我相信如果汪先生活到现在，他来写公号也可以写出很多十万加，因为他很会利用一种什么方式叫做反差的方式来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张君秋，张君秋大家可能不知道知不知道哈，四小名旦之一，那是中梅兰芳的那种，就是特别喜欢演这种古代的女性苦情的女性的戏。但汪先生写张君秋呢，他很熟，他写的什么呢？他写张君秋上台之前一定要吃20个饺子，吃完饺子把嘴一抹，然后就一声哭啊，然后就上台了。就你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反差，就一个这种舞台上的形象是如此的这个苦情和如此的贤淑的一个女性，但为什么会吃20个饺子的上台？但这个是一个其实李月航的常态，但是被他这么描述出来，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很可笑，那个意味非常有意思。而且从这事儿里面嘛，你还能学一些汪先生写作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写那个8000岁是吧，大家都很赞叹，包括张爱玲后来也看到了，说有这么个小说啊，虽然没有评价，但是我觉得他是用心看了一下这个小说的。8000岁里面那个写那个米店老板怎么去进米，怎么陪客人吃饭，怎么去打扫那个谷仓，看得栩栩如生。当时都怀疑说，好像汪先生以前家里没有卖过米嘛？啊，我们家卖过米，他们家没卖过米，怎么能写那么好呢？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伦。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5: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6: 由杨早、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

0: 曾祺一千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1: 他们家没外国米，怎么能写那么好呢？后来才发现有一条，就是他第一次回乡的时候，81年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是开米店的，汪先生一直就跟他聊了一顿饭，别人还不知道聊什么，说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后来他发现他就是在传素材，就他很善于把一些听来的、见到的一些东西，能够转化为自己的这种写作资源和表述，这点是作家。所以我们经常说汪先生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因为小时候，包括我回高邮，我走了很多遍以后，我才突然发现一点，就是汪曾祺写的所有关于高邮小说大概43篇，他写的全都是他上学那条路上大概2公里路上的事情，没有超过那2公里之外。哎，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诧异的，因为对吧，虽然说福克纳说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像邮票一样大的故乡，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把他眼光会展开去，像他这样像一个城市传记一样去写他这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真的，还有原型，那就只能说是从小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观察，能够记得住。咱们换咱们小时候，你走过哪些这个饭馆，哪些商店里面神什么样子，包括那个商店的对联什么样子，哪记得住啊，对吧？所以这确实是他的一个天赋。包括今天说到他耳音很好，能够各省相谈，能够经常跟各种人沟通，这一点也是他的一个天赋。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才能构成了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特质。但是他对这个文字的不随便，这一点也是很让我们觉得很敬佩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年轻作家叫苏北，苏北这个人就是一个就是跟汪曾祺混得很熟以后就非常的随便了。他有一次跟汪曾祺先生说，他说你也功成名就了啊，是你也不要再写了吧，你可以找个人给你记录啊，你说就行，然后你只要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不好吗？然后汪先生当时很不高兴，把筷子一拍，说了一句话，说我要触摸每一个文字，就是你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草率对待。他对这个文字是很敬意的。今天我们中午说到一个事儿，说这个鲁迅以前每次出一本著作会提上送给那个他老婆徐广平，会提上广平兄赠那个证，然后赠给他太太。这种方式就是实际上是就是一种对家里人很尊重的方式。剑心说过一个事儿，就是他编别集的时候，齐芳啊，汪先生的外孙女写过一件事儿。
2: 齐芳说他有小学时候2篇作文选到他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作文选里边，所以汪先生很郑重地找他要一本签名，然后就齐芳签给他姥爷，签过之后汪先生又回赠了一本，是陕西人民社出那本叫散文随笔选，后来改成叫老学闲抄，上款写的齐芳不是写芳芳，而且直接写赠齐芳，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他这种很郑重这个态度，就是很拿自己的文字包括对家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1: 孙老师，我们觉得汪先生对每个写作者他都有一种平等的一种关照，就是他的小说观就是这样，我不认为你不知道我写的这些事儿，只不过呢你没有像我这样去把它写出来啊。您当时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3: 他自己的感受力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记得就是那年咱们就是当时我搞汪曾祺那展览啊，在鲁迅博物馆，当时你听见了吧，你是上午讲听您讲，就是他们一块儿出去以后，就是到一个村里去，就是采风嘛，然后那个老乡就说了几句土话，这个土话呢就是讲完就过去了，大家都，但汪先生就记得，比如说他那个河北还是可能是那个山区，把起来不叫起来，叫拔腚，就把屁股拔起来，拔腚，这个就是地方人很这个形象的。往后他们大家在聊天嘛，就坐了很长时间，喝喝茶什么，然后说那咱们行了，差不多走吧。汪先生就说了一句拔腚，啊，就是这个作家对这个词语的这种敏感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汪先生其实他挺欣赏他那。

0: 这个，他的有一些朋友的一些作品的啊，但有一些属于后来就是一些忘年交了。你比如说阿城，这个，还有那个，
1: 贾平凹、
0: 贾平凹，
1: 何立伟、
0: 对
1: 老
0: 对，
1: 百
0: 何
1: 千，
0: 立伟，对对对，这个，比如像那个阿城的那个小说，他就说，哎呦，这写得好，这个我写不出来。他很欣赏别人能以特殊的眼光那个来打量这个人物和社会，他也在里面其实也悟到一些东西，就是他也向年轻人学习，就这一点，他就是思想开阔，而且他没有老作家的那个派头啊。你看80年代有一些，就是说重新那个回到文坛的一些老作家，其实是拿范儿的，是要有一种什么？汪先生是绝对平等。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朋友啊，他绝对平等。我去他家的时候，我们那当时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我们搞一个春节联欢会，我给他送请柬。我第一次去见他，那我当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就把我那个当代作家评论上我写的他的一篇评论给了他，哦，是你呀，啊，那我也住在蒲黄榆当时啊。他说你也不来，我说哎，我说不好，我这人家是名人嘛，不好意思打扰先生，哎。然后他就特别的好，完了，哎，进来进来聊天聊天，聊天聊就是他聊天过程当中，他就把你当成朋友，当成朋友，而且他也我跟他介绍，我说那个最近赵源出了一本书，就《北京城与人》，挺好的，啊，他说你那什么拿来，后来我跟赵源就要了一本，他就看，就是他在去世前2个月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一块吃饭，临近来，我说赵源这本书你看了吗？一跟赵源说写的太好了，就赵源先生那个《北京城与人》，那个完全不是那个学院派的那写法，研究北京的作家的啊，也写到了汪先生、陈建功啊，一批北京作家，就是他能够就是能够体谅年轻人的这样的写作，所以这一点上讲，汪先生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这样的一个长辈。
1: 我觉得汪曾祺对于那种很宏大的、比较整体化的这种东西，他都有一种锯齿感，啊，比如说就是他一直没有看过那个《战争与和平》，然后我们就写到说，他终于有一次去密云开会，可能要开几天会，当时没有手机是吧，也没有电视，他就下定决心把《战争与和平》看完了。看完以后，其实他40年就已经说过说他这个小说是有点过分的，他这终于把它看完了。他的结论也就是3个字儿，说欺负人。什么叫欺负人呢？就是因为你的太大了，大到了你没办法跟他平等对话的程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欺负人的感觉。后来我觉得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写东西越写越放得开，可能早年还不敢那么说。就他去写泰山，他说泰山汉武帝去祭泰山的时候，就没有话，没有什么赞美的话可说了。他说人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到没话可说的时候，你就会像狗一样乱叫。然后他说，李白说那什么"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他觉得是撒狗血，就他已经敢于这么去调侃或者是评价这种古代的这些人物了。其实汪先生内心是有一种，还是有那种一点好胜心的。比如说我们说他有好几篇文章的那个名字是跟古人是一样的，比如说那个周作人写过《故乡的野菜》，他也写过《故乡的野菜》，然后他去湖南去旅游去开会。回来以后写了2篇散文，一篇叫做《桃花源记》，一篇叫做《岳阳楼记》，这个很明显，对吧？然后那个是李陀问他吧，说汪先生，你是不是故意要跟古人拼一拼啊？然后汪先生笑而不答，但实际上你可以明显他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可以拿来做名字。所以汪先生的态度就是说，他是说我就悄悄的写，你们悄悄的看。但是他其实他内心里面对自己啊，对所有的这些人啊、物啊、事啊，他有他自己的评判的规则。我年轻时候看王先生的文章，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年轻的时候要狂一点、怪一点，不然的话，你到我这个年龄，就如果你现在像我这样那么平淡的话，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看王先生年轻时候的作品，后来发现了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后，发现真的是。他年轻时候相当的狂，相当的怪。出那个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时候，小说集他不叫选，因为没有可选的，就是集。他不是选了几篇这个他早年的文章嘛？其中像老鲁啊、鸡鸭名家呀、像落魄都比较靠后面的啊，落魄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最古怪的是第一篇叫做《复仇

0: 那篇就写得非常的现代派。然后当时据说开会讨论的时候，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汪先生能够往这个方向写，因为那时候正好是80年代，正好是先锋派特别风行的时候，觉得这样写会比较出彩。但是汪先生就放弃了，因为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淀，他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他最擅长的和最喜欢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后来的那个文章就非常平实。我们现在那么多人年轻朋友喜欢看汪曾祺，也是因为他的文章看上去没有门槛，你拿起来就能看，甚至有人可能看了以后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太浅了，是不是太平和了。但其实你仔细的，像我们读了几十年以后，我们觉得仔细想一想，它里面的这个功力，就里面能够承载的功力，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平白的。可能每个人都在说这句话，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学。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但是鲁迅可以这么写，为什么你就不能这么写呢？这里面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个话题。孙老师认为呢？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是枣树？您在鲁博那么多年。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继汪曾祺一千世图书分享会的内容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还是枣树这个话题谈起。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一次给自己家里和自己内心的换季大整理哈，邀请到的是自我整理教育品牌慢整理的主理人马小乙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小乙。
0: 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换季的不管是衣帽间也好还是衣柜也好的这个收纳，好像主要针对的都是女性哈，这都是针对女孩子的衣服，因为女孩子衣服比较多呀，又有换季啊等等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换季呢？马乙老师就笑了，他感觉说好像很多男生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对于男生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换季衣服的，比如说夏天的他就冬天一定不能穿了。我们会发现很多男生到了冬天他还是穿短袖，他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倒腾来倒腾去。但是怎么样让他的衣柜也能变得比较整洁，不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带来太多的困扰，有没有一些帮男性在家居的就特别是衣物啊整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1: 首先我们很多男性朋友啊，如果比如结婚了之后，他们的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由自己的妻子来打理的还是占大多数，
0: 因为女孩子心细。
1: 对、那我们首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独立的空间啊，就是哪怕不管多少吧，可能女生占的空间比较多一些，男生占的比较少，但也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说起来是句废话啊，但是我确实在很多人家里见到，就是两口子的衣服，甚至加上孩子的衣服会混着放的。
0: 是啊，
1: 啊，
0: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我妈妈整理衣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和我妈妈的衣服就是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柜子啊当时。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只要能有一个独立空间，给他一个空间，那个人就可以按照个人的习惯来做了。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要求所有人都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女生会觉得我衣服要什么啊，颜色呀很漂亮啊、但是男生可能他只要能找到能拿到就可以了啊。然后男生衣服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有一个特点是男生衣服需要挂的可能会多一些，就他们有时候会有衬衣跟西服这样一些所以我们会优先去考虑男士衣服的一个悬挂啊，悬挂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方法啊。如果我们空间足够的话，当然给他做到一个不换季，然后几乎又全部挂起来的话，他也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维持。不过另一方面啊，我们也经常听到的就是，其实男生有时候在家里空间也是会被压榨的。我们之前有一位男学员就说，一开始他跟他爱人一人一半的柜子，后面他就变成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0: 变成小
1: 孩子再出生他就只剩两个抽屉了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就是他也没有属于他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
0: 但是男生的衣服挂起来我觉得会那种成就感哈，就是对收纳完之后的成就感会比较明显，因为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1: 对 对, 对，
0: 款式也比较统一。
1: 对，
0: 所以他的衣服如果挂起来你就
1: 会漂亮，
0: 会很漂亮。对，就很整齐的那种比如说男生大部分就是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哈，然后摆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原来乱七八糟的这个柜子就能显得整齐一些。
1: 我们虽然说大部分人家里都是女生的衣服比男生多哈，但是现在也男生衣服多的也不少。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呢都是会一天换一套衣服，那你换下来这个衣服呢又不能马上的去清洗，那换下来这个你可能隔两天再穿，那这个它要再放回去吗？它放回去会不会污染这个空间呀，或者是显得这个空间会更凌乱一些呢？
1: 这一类衣服我们其实是有名字的，叫次净衣或者叫隔夜衣就是它是次干净的衣服，不是那么干净的衣服但又跟脏衣不是一类。
0: 也不用马上去洗的那种，
1: 这是大家常常忽视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女生到了冬天次净衣还是挺多的，像这种羊绒啊或者什么你不可能穿一下就洗嘛，那我们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啊。一个是在家里规划一个次净衣区，但这个区最好是在你换衣服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方便的挂衣架能够把它挂起来 在你的衣柜的附近或者你卧室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就可以把它挂在那里。当然你不能一直挂，我们通常这种刺青衣区最好一到两周要整理一次，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满，是吧？你可以把它需要洗的洗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专门这样一个区域，你可以在衣柜里面找一小格，就是衣柜不是有门吗？那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刺青衣的数量，再选其中一个空间专门在冬天放刺青衣。我觉得夏天应该还好，对吧？一般都会洗掉。
0: 对对对。
1: 那冬天的话，你可以用专门一个格子来放刺青衣。
0: 哦，
1: 就不要跟脏衣服混到一起去，干净衣服混到一起去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我们通常会在哪里啊？会在椅子上、沙发上、飘窗上这些地方，是吧？你也可以用一个框，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定义为刺青衣的收纳区就可以了。如果有一把椅子专门就是来放刺青衣的，也是一种收纳。总比到处都是要好。
0: 就是千万别让它堆成山，你再去整理它。
1: 对，
0: 它也是一个更换的，
1: 定期要去做整理。像我自己还会，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用来收纳刺青衣。可能只有一个小小衣架，偶尔翻换下来的家居服和第二天、第三天还要穿的衣服。但是，我像冬天有一些衣服，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会用那个喷雾，消毒的喷雾喷一下，然后在阳台上晾个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直接放回衣柜了。就是你像这样的，我们不在外面风吹日晒，不会特别脏的。然后你大概给它一层消消毒，我就会放回去。还有一种就是外套。如果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玄关不够挂，然后你觉得你不可能天天去洗大衣，对吧？我会把大衣反过来，就是你空间有限，这都是方法。
0: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前段时间特别想买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忍住了哈，就是一个可以给衣服消毒的，一个简易衣柜。就是消毒的简易衣柜，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可以摆在我们家里，然后呢你要给它插上电，你可以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深层的消毒。因为秋冬嘛，我们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对个人的健康也很关注，我们就担心一些病毒啊、一些细菌啊就沾到我们的衣服上，然后又带到了我们的卧室里，在整个空间当中它会有一个再次的传播，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出现。我当时特别想买，然后我忍住了，是因为我量了一下尺寸，我们家实在放不下，没有地方放那个东西。就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小工具哈，我不知道对于整理师来说，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1: 这个是很好的，只要你家有空间，包括我们很多装修的客户，他们会直接在玄关就装一个这样的空地方，
0: 就消毒的。
1: 对，鞋子有除味的机器。除味的空间，然后衣柜有消毒的衣柜，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且为他创造了这个空间是 OK 的。但是像咱们家里，如果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那买大件还是要谨慎。我们可以曲线救国嘛，对吧？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有这样一个机器，我们自己用一些别的方式，包括熨斗，包括消毒喷雾，都是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的。就是大件还是要谨慎，
0: 要慎重一点。
1: 但你可以在下次搬家装修的时候提前考虑这些需求。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刚需了，特别是家里还有小朋友的，
1: 对
0: 一些朋友他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个人卫生啊，还有这个病毒啊，这些消毒方面得做得到位一点。这样心里也会觉得舒服一点。
1: 可以下个房子做一些这样子的空间。
0: 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改动的时候呢，想到一些小物件哈。
1: 对，
0: 这些小的，我就觉得您刚才提到那个熨斗其实就是一个
1: 可以的，因为它高温嘛，
0: 高温就能有一个消毒啊杀菌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卧室还有衣柜，我们再去客厅看一看吧。回到家之后总归还是要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氛围感要在客厅来完成的，那客厅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放在那儿，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空间它又是很重要，但是呢它的这个东西呢又摆得乱乱的，有没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呢？
1: 客厅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认为它需要漂亮，所以就不去做收纳。 啊，或者不做方便的收纳吧，就是那种全都做门关起来的，然后拿起来很麻烦的，甚至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是要大沙发、大茶几、漂亮的背景墙，然后就不用摆柜子，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会显得拥挤，或者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美。但是另一方面，客厅又是大家，就像您说的，客厅是一个大家公共活动非常多的地方，你在这里活动，包括很多家里有小朋友三岁之前，他就会大量时间在客厅这个空间跟家人在一起，那这些用到的东西就包括他们的玩具书啊，我们日常这些杂物就一定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冲突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想象自己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客厅，
0: 不能变成样板间那样，
1: 那是幻想，就是那个是可能是我们完成家居设计之后的一个展示的作品，但你真的在里面生活，它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客厅是一定要考虑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收纳，这跟家庭情况就有关系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们就要考虑专门的玩具区、儿童区，现在亲子客厅也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如果你爱看书，我们可能也经常在客厅去做大的一个书柜，然后就是客厅的杂物，其实这些东西吧，我们做整理之前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但是掏出来真的是可以把你整个客厅的地面铺满，什么剪刀、胶带、头发绳、各种卡片、螺丝刀是吧，文件、所有这些东西掏出来，非常非常

0: 哦，因为它又能分层，又能利用深度。
1: 嗯
0: 啊，本身一个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分类的空间嘛，比你给你一个大柜子，你自己还要在里面去再去配工具什么的，要好用的多。而且它关上之后又不落灰，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用开放的盒子，又很容易落灰。你用带盖的盒子，还得把盒子掀开来才能拿。
1: 啊，
0: 但抽屉是拉开就可以的。所以客厅在动线的中心，我们经常会建议你去放一个抽屉柜。
1: 哦，
0: 然后你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放进去，电子产品、电线、充电线啊，是吧？
1: 嗯
0: 啊，各种什么。剪刀小刀都可以放到里面
1: 哦。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逛那个淘宝的时候，就看到小的小柜子哈，它是像有点像文具架一样啊，是一层一层的，但是呢它比文具架稍微宽一点，就是大概有5厘米的那个厚度，就可以放到沙发边，你就可以放一些很小的东西，但其实它原来的工具就是放文件的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开动脑筋的家居博主，他们就会把它想变成一个收纳小件物品的一个小收纳柜，一个抽屉柜。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些特别小的，或者甚至有一些药也都可以放进去，因为它的层数会特别多，它就是很矮，但是呢，它可能分个七八层，然后就可以抽出来用。这个还挺，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0: 要具体的看它的形式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类似于炫技的这种改造，就是你特别哇塞的那种东西哈。首先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那么的哇塞，就是因为它要给你眼前一亮的那个感觉嘛。那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普适和大众的，因为我没有见到您说那个东西啊，但我见到过一个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家有特别漂亮的类似于不叫古代，就是从前的那种很传统的药格，
1: 哦，
0: 你像中药店
1: 啊，
0: 就是它有12个甚至16个小抽屉，你看了你会觉得哇，我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在里面，多么的管理好。但是我的客户用它来收纳茶叶茶具嘛，在客厅里面，他就跟我讲他是懵的，因为每个抽屉都长得一样。
1: 哦，你不能说像中药店一样，这儿都给它外面都写上，到底是什么药，
0: 药的分类是很清楚的，对吧？它叫什么，它叫什么。但是你的这些茶饮能不能用文字描述清楚你的分类，有的时候说不清楚的。你不能说我这里面放的是一套黄色的小杯子和一套玻璃的小杯子，你这么长一个标签，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就会变成不停地要打开抽屉去找东西。所以它会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分类，比如说就4个抽屉，4个大抽屉，一个放玻璃杯，一个放茶叶，一个放瓷杯，就类似于这种粗犷的分类，对于管理能力不够的人是更好的。
1: 所以太精细的分类也不行。
0: 对，
1: 得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能够很细心的把每一个小类别都分得很清楚的。
0: 是的。
1: 对，您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会买到一些盒子哈，就再次说到盒子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小盒子，比如说有收纳线的小盒子，有收纳这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小零碎啊，一些小盒子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小盒子，它就每一个盒子里面呢还给你分格，你就好像就是每一个你看起来都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还得专门找到这个盒子，打开盖子，然后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到最后呢，
0: 打开抽屉往里一扔，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呢就觉得太累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放那就不用了。
0: 其实我也是最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是看到韩非子的一个理论啊，他说，我们治理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基于拥军拥臣，而不是贤军贤臣的角度，就是我们假设。你是个非常勤劳又非常聪明，管理能力还很强，还很有耐心，很勤快的人，去给你做的这个收纳系统，那你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你才能用好。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随手一扔的人，是不是又用不好这个系统？那我们的收纳系统也是要基于你这个人，就是东西又多，平时又懒，习惯又不好，但你还能用好它。比如我们的电线怎么收，打开抽屉之后随便拿一个扎线袋一扎，就往这个大格子里一扔，只要它不缠在一起就可以了，
1: 就没必要再给它单独弄一个盒。
0: 对，那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它
0: 会要求你一定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才能用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一些博主分享的收纳哈，就你哇塞就哇塞完了就好了，不要把它搬回自己的家里，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0: 你是不是一个拿出来之后还会物归原位的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展示这个产品嘛，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idea， 所以他就要做成这样，然后让你去。哇塞，对吧？他要吸睛，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的去用的呢？因为我也算半个家居博主吧，我也知道，当我要拍照片跟视频的时候，我的家里是要比平时的要求更高的。
0: 对，因为我们要展示的是美好的那一面嘛。
1: 对，但是你
0: 那回归到日常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对自己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1: 对，你去欣赏。一个家用来欣赏的时候跟你真的用来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标准的。那你的家是不是天天放在那儿让人欣赏的呢？首先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也又希望它兼顾一些收纳和欣赏哈。
1: 啊，对。
0: 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会很有烟火气，会很有生活气息。那这个生活气息它怎么营造的呢？就是一些小的摆件儿。小的工具，这些小的摆件儿，它又是能用的，但同时它摆在那儿呢，又很好看，就会显得这个家很有氛围感。但如果我们自己，我尝试在生活当中这样做过，就是我把有一些东西我都摆出来，比如说咖啡杯呀、一些小的茶杯呀，我都摆出来，它们本身也很好看。好像在电视剧里面人家摆出来是很好看，放到我自己的家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呢？然后我又把他们的通通都拿回去了。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呢，首先我们的一个秩序感，就是家里井井有条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打好了，你才能够让这些东西好看。举一个例子，你的一个漂亮的咖啡杯旁边放了两个塑料袋，它就不可能好看。所以你的整个基础要是在线的，你的收纳的基础要是在线的，基本上的秩序感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谈美。其次咱们家里整个氛围的打造，包括你的装修，你的灯光，你家里的阳光，你的绿植，这些东西都要配合好，它要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呈现出具体物品的美。这是第二点，就是你的装修要到位，你的收纳基础要到位。第三点就是你的东西本身要美。因为我会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希望家里像杂货铺一样充满美感的家。
0: 对对，
1: 杂货铺的美感的图里面放的不是杂货不是你的包装袋塑料袋写不出来的笔，它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精心挑选，它看起来是随便放的，但每一个东西单独拿出来都很美，都很贵啊，而且它的陈列方式甚至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不是你在大街上你今天扔不掉的一个盒子随便往那一放家里就会有杂货铺式的美啊，一定是漂亮的东西放在一个漂亮且本身就很整洁的环境里才会呈现出美。
0: 你真的是说了大实话，我觉得就是把我曾经很多的幻想和我在图片影视作品在那个卖家秀里面看到的那些原理告诉了我。细想一下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个美好的景象迷失了双眼，就会很刻意的去追求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又有生活气息又有美感同时又能带来便利整个环境又很整洁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把刚才那几件事情都要做好，装修要好，软装要好，所有氛围要好，然后
0: 你东西还要统一，
1: 整洁要做好，然后东西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东西。
0: 那等我拍照的时候我再做到吧
1: 可以的，
0: 所以这个就要求有点难了哈。
1: 所以我会认为很多人会说如何去平衡方便和美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方便实用是美的基础，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你要愿意天天在家里花时间去维持它的那种人很少见啊。首先方便使用一定是建立在前面的东西，它是基石，然后你的美就不会是空中楼阁了。否则那个东西是很容易坍塌的，就是你每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毕竟咱们也不是专门的家居博主也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展示给别人看 的,
1: 对的，
0: 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的。
1: 对，
0: 好的，那今天特别感谢蚂蚁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说了很多的大实话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这个日本军一小岛来钓鱼，这鱼还真钓上了，不过他拉不动，他使劲的拽，使劲的薅，还是没有拉动。小岛就琢磨呀，是不是我钓了一条鲸鱼啊，我发了，我们这兵站呢这回全都能喝到鱼汤。随后他把这杆就插到了岸上，挽个裤腿他下来的准备抓，这手也伸到水里边去了。他这儿往下伸，底下那只手往上来，扣住小岛的手腕子，就给拉进水里。这小岛啊，钓鱼有两下子，这游泳他是一点也不会呀、他要是见着水啊，他进去是弹到腹，回来是大漂洋，夺着冠宝夺着拉倒啊，咕咚进去了。你别看这日本巡逻兵离这儿很近，他没注意，由于底下那个往里头拽得太快太利落，没发现。巡逻兵又转了一圈，一扭脸一看，怎么小岛

没了呢？哟呵，可能是回兵营了，也没在意。谁能想到这地方失踪人呢？小岛被拽到水里边，当时都晕过去了。拉住他这个人呢，就往下游，啪，游出半里多地，爬上来，把小岛也在水里拉出来了。再看小岛啊，哎呀，原来腰还挺细，这回一出来弄一啤酒肚，里边这水都灌满了，赶紧拉到林子里边，往下给他压压这肚子，噗，这水在嘴里可就窜出来了。左折腾右折腾，把这小岛折腾醒了。这小子一睁眼睛，什么干活？一看有圈人围了他，瞪着眼珠子，谁也不吱声。当时这小子就嗡一下子，脑袋马上就想到遇到游击队了。谁把小岛给弄到这儿来的？林子杰啊，游击队的队长啊，就在这河里，是活擒军医小岛。随后就把他押到了赵村，到了这地窖里边，用手一指，你给他治病。马上这个小岛就明白了，啪往那儿一站，标不溜直，一言不发。心里想，我是大日本皇军，我不能失去武士道那种精神，我要对得起天皇。这游击队就开始劝呢，咱们都是人呐，啊，你是一省，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可怎么劝，这小就是不吱声。边上这个老头受不了了，哎呀，小日本啊，小日本啊，这老大呀是山东人，被逼无奈，日本占领山东，跑到湖北来了。老头气得一挽袖子，我说小日本，你还是个人吗你呀？啊？你们跑到我们国家这个地面上来了，炸我们的城，杀我们的老百姓，弄得我们呐，哎，都没地方待了。我在山东老家好好的，让你给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你赶紧给我治。你今天治好了，还三八两；治不好，啊，哗哗哗哗哗，今天我弄死你！啪啪，给好几个大嘴巴。这小岛就是不言语，一语不发呀。俩眼盯这地面，心中想啊，不就一死吗？还能怎样？这林子杰可气坏了，一探手，他无意当中，他背了个包，里边啊装几份报纸。这个报纸啊，申报，上边有几幅照片，就是日军南京大屠杀那时候被外国记者给拍的照片，登到这个报纸上，惨不目睹啊。正好林子杰无意当中把这报纸拉出来了，他用这报纸敲这个小岛这脑袋。我说啊，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能见死不救吗你啊？你有失一得。哎，林子杰看到手上这报纸了，啪就把这报纸打开了。小日本，你好好看一看你们的罪行，你们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啊！你们呢，这都是你们干的。报纸往上一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小岛一幅幅照片看下来了，眼泪唰就下来了。常言说得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小岛也是人呐，他也是抛妻离子，离开自己的故国，来到中国是没办法。他对日军所犯下滔天罪行，一幕幕一行行看得真切，可自己是个小小的军医，无力回天，只能是执行上方的指示。不过今天一看这张报纸，勾起了他的心声，那种人性的那种善良在他心底下迸发出来了。他把一把把报纸夺过来，翻了几页，随后把报纸一扔，噔噔噔来到了苏联飞行员马林诺夫的床前，摸摸脑瓜门，由头到尾查看伤口，随后一伸手，

干什么呢？跟林子杰要张纸，自己随身带着笔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开了这么一个大单子。这上边都是药物。小岛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林子杰，我已经失踪了，我回不去，我要回去我没法跟上峰交代，人家问我干什么去了，我那个上司啊疑心太大，肯定要把我关起来，所以我那个医务室里的药啊器械啊都拿不出来，现在要想救这个人，我会想土办法给他手术，不过药品呢、啊、你们有药吗？绷带、止血片、阿司匹林，这些东西啊得有啊，要不这个人真就活不了了，而且还要快，明天下午要是不给他救治的话，恐怕这人就完了。仗着马林诺夫这个人高马大啊、嗯、能挺，但是也太危险了，所以他写了这么个药单子交到林子杰的面前，你得把这个东西弄到，这个人可救，我给他实施手术可以，没药不行啊，即便没有麻醉药啊他能挺，可是那血怎么止住啊，没绷带能行吗？林子杰把这单子拿过来一看，这些都是要抓的吗？对，这林子杰可傻了，为什么呢？敌占区，这个日本呢一占领某个地方，他先控制这些什么药铺啊医院呢、啊、就防止有敌军伤病员来治病，也防止八路军这些伤员或者国民党那些伤员或者被秘密地下组织给送进来治病，所以这个药品是严控的。哎呀，林子杰脑袋可嗡一下了，这小岛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肖镇这个大镇子离这不远吗？有一个药铺，里边的药比较全，是你们一个中国商人叫岳松林这个人开的，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商人，商务会会长，所以是我们日本军方特许的。你如果要想把这些药抓全了，必须得到那个药铺。另外我告诉你，那个药铺里头有我们日本人的特工，因为他们往往根据这些药单子顺藤摸瓜，看一看到底给谁治病，你要万分加小心。我这边马上啊简单给他包扎一下处理一下，你现在立刻去弄药。林子杰啊搭着脑袋处理的，不过临走前还告诉小岛，你放心吧啊，这天马上就亮了，我上午肯定把药给你拿回来。说这句话，林子杰出来了，在院里直转，说买药买药没钱呢、啊、尤其对多困难呢 啊兜里这个钱甭说买药啊，买一片镇痛片恐怕都买不来。这是一个，那个肖镇那么大个镇子全是日本人呢、啊、里边还有特务，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都是眼线，我到那儿去抓药去岂不深陷虎口，怎么办？林子杰的脑瓜筋蹦蹦蹦直蹦，他一抬手，你们俩过来，眼珠一转，他想起个招来，来俩游击队员，一个叫虎子，一个叫根儿，队长，哎，上次打日本的时候不有两套日本那个士兵那服装吗？有啊，怎么办啊？我该买药去买药，你们两个穿上的日本士兵服装，在那个药铺对门看吧，隔大玻璃窗，我差不多把这药要买到手了，你们两个就例行检查，进去之后就说我有嫌疑对象，随后就把我拽出来，你看这多好啊，然后咱们抬腿就跑。这虎子和根儿一点头，队长你太高了，就这么地。感觉林子杰队长要打扮打扮，头上戴一巴拿马的草帽，上身穿蓝串绸的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灯笼裤，便口礼服，泥面的鞋，白袜子，领兵一看呢，以为是那汉奸队队长呢，还就得这出打扮。这林子杰啊，就找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这都是给日本那小鬼子手里缴获的，骑个自行车。

车是进了肖战，那么这边虎子和根儿呢，两人就打扮成日本兵，一切准备就绪。单说林子杰转来转去，大狮子花路口一抬头，一看上边有个大匾额，蓝字金字儿，写的什么呢？救生堂大药房。啪，林子杰一推门就进来。他一想，我不装愣我也得装冲啊，啊，镇住你拉倒啊。这柜台里边啊还真有几个伙计，四个伙计当中有一个是日本人的特务，就秘密注视着呢。战争期间呢，这个药这东西可了不得啊。一看来这么一位，林子杰来到了柜台这儿，啪把抓药单子往这柜台上一放，随后把那哈德文烟拿出一根的点着了，愣装那特务那样，哎，找这个抓药，哎哎，一看这眼神，再一看这位穿的这个袋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着啊，这绝不是好惹之辈，就开始抓这药，不抓还则罢了，止血钳子、阿司匹林、止血带，哎呦，这是救治伤员的一些纪念品呐、啊，是不让我们发售的。何在？我说，先生您。废话少讲，快点儿，啊！皇军还等着我呢。哎哎哎，皇军，好好，抓吧，把这些东西抓完了。打了个包，不过你不能拿走，为什么呢？凡是这些东西，我们得禀报宪兵队，没他的同意，您即使买，你也拎不走。我现在就打个电话，那就快点啊！这伙计一转身，就在这么个光景，那虎子和那根儿进来了。俩人扮成日本大兵，咣一脚门踢开，你得死死的定，你得四通八路丢，你得跟我们搜地，扯膀子把林子杰就给薅出来了。拉出林子杰还没忘了这柜台上那包药，这个的是证据的，证据一探手，虎子把那包药给倒到手里，就把林子杰愣往外拽，拉到街上。林子杰低低的声音呢、啊、就说了一句，跑，这就跑上了。药店里那伙计乐了，哎，你看这日本兵抓人真新鲜呢，怎么的，和被抓这个来个百米冲刺，看谁跑得快。好家伙，这回药铺里那日本小特务可明白过来了，这是给我们演了一出戏呀、啊、立刻打电话，直接打到宪兵队。就在林子杰和虎子还有根儿刚跑出去大概也就半里多地儿，还没出这镇子呢，后边警报响上了，摩托车、卡车、日本宪兵往天上直打枪啊，打陆地游，抓住他们。游击队队长林子杰一看大事了，人家是骑的摩托呀，他把这药箱子往虎子手里这么一塞，虎子赶紧去啊，立刻救治那飞行员。你跟政委说说，如果我回不去，那就是我牺牲了。说着话把头一低，啪，24响大长苗子驳个枪拉出来了，掩护虎子和根儿撤退，含着眼泪，队长你可千万回去啊。放心吧，死不了，咱们共产党的游击队甭干别的，不就是打小日本的吗，快跑。林子杰掩护虎子和根儿撤退，用枪就在十字花路口这儿一个大石狮子后边阻击日本追兵啊，啪啪一抬手，两枪撂倒仨。说怎么两枪撂倒仨呢，这什么子弹呢，多弹头的。错，头一枪打死一个，第二枪啊嘣一枪正削到一个日本兵脑瓜门上，这子弹劲儿也大了点，他的枪法也准了点，这子弹由这日本兵脑瓜门进去，后脑海出去，偏巧这小子后边站一个离他也近点，像穿糖葫芦一样把第二个也给穿上了，噗，两枪倒下仨，哗，日本兵趴下了，还有伪兵呢，就啪啪啪往这林子杰这方向射击。
林子杰啊，

0: 估计虎子和根儿跑的差不多了，不过自己脱不了身了。他眼珠一转，一看边上有胡同，干脆往这么跑吧。后边日本兵就开追，这就开始在这胡同里可就绕开了。林子杰对这个镇呢很熟悉，啊，总来打小日本的，所以对这个镇里边的地形地势了如指掌。转来转去，跑来跑去，这日本兵啊是越聚越多，渐渐就把这林子杰给逼到了个死胡同。林子杰一抬头看前边有这么一堵墙，也没想别的，行了，我进去吧。一探手，是翻身跳过墙。他这一翻身进去，这日本兵也把这片大宅子是给团团围住。单说林子杰，由打这后墙跳进来，跳进一花园，他刚落下身，冰凉的一枪口顶在了太阳穴上，别动，动就打死你。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林子杰为救飞行员呢，到镇上去买药，结果被日本宪兵发现。那么为了掩护战友撤离，林子杰呢单枪匹马拖住了日本的宪兵，最后他跳到一个院子，刚跳进来后边的枪就给他顶上了，别动，动就打死，把林子杰吓一跳。这谁呀？他下意识地掂了掂手中的枪，这时间边上过来一人，哟，这不林队长吗？林子杰一抬头，哈，原来是岳会长。认识，咱们按笔交代呀、啊。这个大宅子的主人呢叫岳松林，那个药铺就是他开的。岳松林呢是商务会的会长，你别看他是商务会长，表面上似乎给日本人服务，啊，实际他暗中支持游击队，好多游击队的粮食、弹药都是岳松林给弄去的。这是一爱国人士啊，在那年呢，好多爱国人士、民主人士，通过各种身份的掩护，支援咱们共产党的游击队抗日。岳松林就是其中一个。林队长，你怎么到这儿了？别提了，那没法说呀，啊，外边日本兵啊。岳松林也明白，我也甭问了，随我来。那么你敢岳松林把林子杰领到了内宅藏起来了，他藏的地方小日本能找的吗？由于是岳松林的家呀，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来了，很客气的把情况说了一遍。岳松林说，那好办呢，你找啊。啊，这不行啊，我不能让八路在我家中啊。搜，你可以大大方方搜。这小日本就开搜，能搜到吗？岳松林把林子杰藏在地窖里头，小日本们搜了2遍没找着人。由于岳松林这个身份在那儿呢，这个宪兵队队长也很客气，岳会长，你受惊了，打扰了，对不起了，转身走了。他这边走啊，赶岳松林就告诉林子杰，你准备好，我呢带你出城。岳松林有辆车，伏尔加小轿车，就这样把林子杰藏到车里，秘密带出了镇。临走之时，林子杰拉住岳松林的手啊，岳会长，哎呀，林队长说什么呢？啊，你们是游击队，共产党的游击队，真正的抗日队伍， 我们老百姓啊，盼着你们打日本呐！你们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浴血奋战，我们有一分力，发一分力。林队长，我也没办法，我利用这个身份掩护，暗中支援你们，多多感谢。两个人分手了。那么就这样，林子杰回到赵村，由于有了药品，这个小岛这个日本军医啊，很快的就把这苏联飞行员给治好了。转眼过了半个多月，这小岛啊，在这半个多月中受到了好多教育。他也是人呐，人心都肉长的，他一见中国老百姓这么慈祥，一看中国的游击队浴血奋战啊，再想想自己随着部队的所作所为，良心有所发现，最后他坚决表示我要参加游击队抗日。在那个年代，有好多游击队里边有日本人，这里边有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咱们就不一一交代了。那么最后林子杰通过地下组织就把这苏联飞行员安全的送回了部队。那么在武汉的空战中啊，中国军队作战勇猛，蒋介石呢马上修整中国军队，添补飞机，再加上有万元，那么这个空战打的是非常激烈。
2: 在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也有很多英勇战士的涌现，陈怀明就是其中一人。他不仅多次险象环生，让日军飞行员震惊不已，而且一次偶然的收获更是轰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
5: 话说4月29日啊，是日本天皇大寿日，这个日本还了得吧，要大庆啊啊，什么花儿朵啊，气球啊啊，什么秧歌舞蹈啊，艺伎啊，这么说吧，他们国家能准备的东西全准备出来了，挂彩条彩带。这个侵华日军头目呢，就啄得压花子响，天皇的寿日，我们拿一个什么礼物呢？拿20块钱，这受得了吗？啊，这不行。拿点中国土特产品，这也拿不出手。哎，拿一个战果，这就行了，打个大胜仗，天皇就高兴。那么他们研究就在这一天之内，也就是4月29日，想一举歼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为天皇增辉，天皇祝寿，好领功受赏啊。顺利执行，他们调来了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大队来执行一个使命，就是偷袭中国空军。这计划已经都安排好了，天衣无缝，离这个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9天。有一天呢，这个中国空军就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本双座侦察机，一发炮弹出去了，咣！这侦察机就炸了，肉！日本那飞行员就飞出去了，啪、啊！摔死了，哗！这游击队就过来了。就在这个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上边就记载着日军的空袭计划。马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中国空军的总部。中国空军一看，好家伙，要偷袭咱们呢，这得回游击队啊，感谢你们了，马上就积极准备迎战。可这日本军队啊，并不知道这计划已经暴露，

29日下午2点半，这个日军的头目就跟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进行了激昂的讲话。我们大日本皇军只许生不许败，今天是天皇的大寿，你们不要使天皇失望。嗨，出发！这航空大队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掩护下，杀气腾腾飞向武汉。偷袭呀，高兴啊！中国军队还不知道呢，到那一顿炸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顿机枪啊，中国空军就没了。这想的可美了。这个日军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9架战斗机，扬声雷。那么此时啊，这敌我飞机的数量为4:1，就是咱们1架飞机对方的4架。这小日本高兴了，你们敌一个敌，我们敌4个敌啊！你们敌一个敌，我们不怕敌，我们敌死了死了敌，都他们家死了死了敌，这就大声咔！哎呀，就在这长空上，飞机上下翻腾。开战不到5分钟，咱们中国军队有少尉飞行员叫陈怀民，出色的战斗动作引起了日军注意。怎么的？一看这陈怀民这架飞机大翻身小翻身左右绕腾空，好家伙，这动作优美凌厉，杀招可把这日军吓坏了。这5架日机是疯狂似的扑上来，狠狠地向他射击。这陈怀民是一个对付5个，可打到最后，毕竟那5架飞机太多了，陈怀民的战斗机也多处中弹呢，最后难以操作。他本可以跳伞求生，但有一点，就见陈怀民一咬牙，他开足马力向附近一架日机的机背撞去。是轰隆一声巨响啊，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陈怀民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胆寒，令地面上的观战中国军民动容，令空中激战的战友骄傲。在陈怀民的鼓舞下，中苏空军是越战越勇。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击落日机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是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武汉三镇是掀起了狂热，老百姓上街游行表示祝贺，人们涌向王家墩机场啊，慰问凯旋的飞将军们。那么第二天，冯玉祥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39空战，缅怀英烈。舍身成人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人们在清理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呢，那个日本飞行员的名字叫高桥宪一。在那个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的身上，找到了一张女子照片，很明白，这是高桥宪一的妻子，叫美惠子，还找出一封信来，是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着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眷恋之情。这封信写的让人一看呢，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看此信，柔肠而九转百解，节节如断。观此信，珠泪而千行万点，点点通红。哎，太感人了！丈夫啊，为什么你们要去中国？为什么要杀那些无辜的百姓？为什么你要占人家家的土地？太凄凉了，我想念你。

0: 这封信传出去了，这封信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呢。这个武汉各报相继刊登，电台把它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什么香港的读者文摘啊，把美惠子和陈楠的信一起刊出啊，并介绍他们的通信。这件事儿是轰动了全球，形成了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话说这日本空军呐，受到重创后，这玩意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嗨嗨，这伙人一个月啊，一个月内也没有再敢进犯武汉上空，没敢来，怕挨揍。直到五月底，这个日军呢才恢复对武汉的空袭。不过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心惊肉跳、提心吊胆、做噩梦的事情。什么事情啊？5月19日下午，有两架轰炸机从这个汉口王杰敦机场升空，在这个机场上空绕了一圈，唰，最后往奔东下来。那么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呢，是徐焕生和童彦博两位中国飞行员。他们要去干什么去呢？上哪儿去呢？轰炸机吗？是不是执行轰炸任务啊？错了，这轰炸机呀，上面装的不是炸弹，而是写给各界日本人的20万张传单。这个传单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了侵华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国土。
1: 徐焕生和童彦博驾机经过南昌，到达宁波前进阵地加油，然后直飞日本，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九州上空，一路奔西，向长崎、福冈、九流米和佐贺等主要城市及四周的部分地区散发了传单，然后安全回国，分别在玉山和南昌机场降落。
0: 这天呢，这个福冈啊、九州啊，这个老百姓啊，早早的出门啊，打扫卫生，哎，扫荡院子，上街买菜，跟往常一样。不过老百姓啊，最提心吊胆的惦记着亲人，就是每天有不少家中的女人的丈夫啊，老人的儿子当兵打仗去了，为国出力去了。可有不少老太太明白，去杀人去了，杀中国的老人去了。这谁出的这损主意啊？妻子盼着丈夫，父母盼着儿子，这不是吗？前边宫颈他们一家儿子都死了，扔下老两口子怎么活呀？日本的老百姓跟咱们中国老百姓也一样，老百姓的心你记住，善良的，看似很平静。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两架飞机。那战争年代，长时间这有飞机在脑袋上路过呀，哎，没当回事儿。可这两架飞机呀，不大会儿，啪，这传单可就下来了，铺天盖地，雪片儿般的，几座城市啊，好家伙，这传单，哎呦！这怎么事儿啊？老百姓拿起这传单一看，上边这个语词感人呢。那么在当时啊，这个日本的防空能力啊，相当的薄弱。怎么说薄弱呢？是他们自己搞的。他总认为我们在打别人，别人绝对不敢打我们来。就万没想到中国空军呢。

0: 深入日本腹地，雪片般的传单撒下，是震动日本内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来燃烧回你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商旦竞丑，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临汾小梅花圃剧团是临汾引以为傲的一支戏曲队伍，他们年轻出色，无论是在剧场演出，还是全国展演，或者是送戏下乡，始终秉持着认真演好每一场戏的态度。从成立至今，临汾小梅花圃剧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演员、乐队、导演，脚踏实地地排演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为戏迷朋友所称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临汾小梅花圃剧团演出的圃剧改编剧《泪洒相思地》。王晓彤，圃剧青年导演，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2003年凭借圃剧《莫愁投壶》一折，荣获第7届中国少儿小梅花奖金花状元称号。2021年在毕业大戏圃剧《俄狄王》中担任导演，在临汾市庆祝建党100周年新创圃剧《红色革命现代戏嫂子》中担任导演，圃剧改编剧目《泪洒相思地》中担任导演。该剧获得第2届山西艺术节新剧目大奖，个人荣获山西省第16届杏花导演奖。李智英，圃剧青年演员，主攻文武小生，在圃剧《泪洒相思地》中是张青云，《俄狄王》中是俄狄，《蝴蝶杯》中是田玉川，《薛刚反唐》中是宋濂，《杜鹃山》中是田大江等。2019年10月主演的《泪洒相思地》荣获山西省杏花奖新剧目奖，2021年12月主演的《俄狄王》赴上海参加2021年度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受到观众好评。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泪洒相思地》的导演王晓彤，还有剧中张青云的扮演者李智英，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圃剧青年导演王晓彤。
2: 观众同志们好，我是圃剧演员李智英，剧中扮演张青云。
0: 欢迎二位。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这个花园相会之后呢，就是楼台别了。那我觉得这段呢，有点像这个梁祝的《十八相送》，但是内容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是吧？
2: 是的。梁祝两人的分离，情绪是比较直接的，是满怀期待的，没有什么顾虑。而剧中的这个分离，连娟是，身怀有孕，怕被父母知道，孤身一人如何担当这个事情，结果是她承担不了的，极度缺乏这个安全感，她是有顾虑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张青云家书到来，张青云对母亲的担忧，对连娟的不舍，在安慰连娟，就是说是回家后，由于父母得知，提媒托亲迎娶于你。二人。

0: 舍得这么分离，他对后面的戏也是一种铺垫。他这场戏是这么一个情节。
1: 嗯，那么一部戏的成功呢，肯定和咱们这个团队创作是分不开的。那么作为你们这个创作者，是如何定义这出戏的这个艺术特色的呢？
2: 说起艺术特色，因为这是在我们二度创作中呢，遵循是戏曲假定性和写意性的美学原则，着力于那个内容题材和形式气质的统一，然后突出雅的舞台样式。那么可以从那个舞美，包括灯光啊、服装啊这些，你都可以看出来，它是很简约的，很简约委婉的。其实你像，尤其是你像我们是全场是以六扇屏风来不断的根据不同的规定情境，然后组接拆解，然后组合成各个不同的场景。你比如像第二场楼台别吧，咱们刚刚看过的，第二场楼台别它是有一个从室内然后转到室外。如果像咱们传统戏有二道幕的话，你还需要来把二道幕就是放下来，你再转场，是不是在这个就是时间上，然后感觉就是情感上，尤其是人物的情感上会有断接。
1: 对对，
2: 那样这样的话就很，它就是出一个门的这个时间空间，然后后区的灯光一压，然后很流动的，因为咱们这六扇屏都是推拉式的，你就看着很快的就转移了。这样的话剧情比较就是
1: 连接的比较好。
2: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音乐上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就是改革吧。像那个融入了很多的音乐的部分，你像那个合唱呀、伴唱、独唱、重唱，这样多种的形式来呈现的。尤其是我们突出了这个古琴的音乐属性来作为我们该剧的一个主题音乐。那当王连坚就是在死的时候呢，烘托出了就是别样的这个悲剧的气氛。然后还有就是在道具上，我们就是要贯穿以前的传统戏呢，就是刚开始因为他们俩的结缘定情之物就是这个古琴。到了最后随着剧情的就是进展呢，这个古琴到后边就不了了之了，再没有交代了。那么我们在这次整理改编中呢，把这个道具从头到尾的贯穿下来了啊，然后到了最后这个两个人情灭情了了，然后弦断，然后王连坚死，这么接下来呢是比较一气呵成的。那么是不落窠臼，立意标新，简约大方，细腻委婉呢，就是我们这个剧的艺术特色。
1: 那么楼台分别之后呢，张青云迎来了父母安排的这个婚姻。那智英，那你在把握这段这个情感变化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0: 这场戏是比较困难的。它分几个层次，好多这个情绪快速转换很多。首先是被父母骗回来的父母之命，被逼无奈，和被骗回来的懊恼。一个是怕，在听到这个书童说三横一竖时，内心很害怕，
1: 对，
0: 害怕被别人知道此事，极力去隐瞒。一个是思念，是对这个王连娟的思念，他感情是真挚的，难舍难忘的。他刚开始并不是说是就想抛弃王连娟的，他没有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背公戏中就有体现这些，他的唱词中你将此身许青云，青云我绝不负你一片心等等，有好多词他都体现出来张青云不是那样一个人。一个是惧怕，这个怕是怕这个蒋素琴家的势力权高位重，他是高攀人家家，如果两家因为此事发生矛盾是他所承受不了的。
1: 对，
0: 一个是这个喜，看到这个新人的惊艳美貌和这个未来的前程似锦，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权势利益对比下，所处的环境下，最后就是利欲熏心，狠心决定抛弃旧人，转而去巴结哄骗蒋素琴。这场戏它都是在这种快节奏中反复的转换这几种情绪。你既要表现出来让观众看明白，又要在这种快速的情绪转换中，不能表现得太突兀。
1: 对，
0: 所以他这场戏表演起来就比较困难。
1: 对，
0: 这个是在晚上静下来以后，在排练厅里就对照着镜子，反复去练习琢磨。通过我们这个王导他们给我说指导这些，我们这个塑造人物上头也借鉴了一些川剧的表演。我们刚开始这个一场有一个那个踢扇卷袍这个动作。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因为没穿这个服装，所以是那个嘴刁川剧的那个嘴刁道袍， 旗袍雕腿雕，但是到我们彩排时服装是浅色的，嘴上的口红，所以就对美观不好，
2: 对，
0: 就临时改变。我们这戏从排着改着，直到我们去台湾演出，都是在一直在改动，
2: 一直在调整。
0: 这中间我们王导、李学忠导演还有这个周莹我们的师兄弟啦、老师们，他对我提出好多意见，我们对我这个塑造人物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在此非常感谢他们。
1: 那志英，那你对张青云这个人物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吧？
0: 对于他这个人物来说，以现代人说就是渣男这来定义他，但对于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与时代下，他是一个可怜可悲可憎可恨的人。可悲的是他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左右摇摆，被环境所逼迫，从一个这个单纯的少年一步步到走到最后这个利欲熏心花言巧语心狠手辣的这么一个。
2: 就是我们改编后的张青云呢，不像传统戏一样他比较脸谱化，就是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我们可能是站在创作者的这种角度上，更多的对于这个人物是一种悲悯的这种一种关怀，所以你能看到他的犹豫，他的抉择，他的那种无奈，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知音呢也是通过这个角色呢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探讨人物的时候呢，他当时还写了很多就是分析人物的这么一些文稿，我觉得对于就是塑造人物都是很有帮助的。
1: 那么王连娟呢再次上台呢，不是从上场门上台，而是通过这个灯光的运用，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是很有意境的。
2: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就是重点渲染的因为这也是在舞台上来说是导演技法的一种目的是为了突出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这种对比和反衬，像《红楼梦》中黛玉的死和宝玉的新婚这种对比，其实我们就想把这种背后的一些事直接给它拉到同样的同时放到舞台上，能让观众感同身受看到张青云的这种就是变心，然后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要突出王连娟的那种悲苦一片痴情这种反衬和对比是很具有戏剧性的。
1: 那么父亲呢请郎中把脉的这段戏呢可以说是剧情跌宕起伏，直扣人心，那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个剧情有所这个推动的作用吧。
2: 对这块呢是我整出戏整个剧情中呢它是占的比重是一个转折的点，是通过郎中的出现然后把这个事件的矛盾给激发开了像这样的手法呢在戏曲中呢是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先把结果抛给观众，但是作为演员来说，你像那个他父亲他继母他是不知道他怀孕的，继母只是怀疑但是观众已经知道了，就是看演员在舞台上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激发了这种观众的这种就是兴趣点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舞台上的戏剧性所在。饰演郎中的演员呢是我们团青年丑角演员宋志勇，他在这个戏里面虽然戏不多但是很出彩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个角色的任务他的戏呢一定程度上呢真的是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然后也牵动了连娟的命运转折。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市小梅花圃剧团演出的《泪洒相思地》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3: 天上大太阳，地下落满霜，儿子不回家，老娘把兵装，回乡把娘胎，卑鄙入洞房，新人背时再相遇，乘龙快雪

0: 丈夫。
1: 公子，你看他，
0: 丈夫，你来做甚？
1: 公子，今晚东方花烛，

情。

哟，我见。

0: 小姐，我
1: 这东方之夜，你口称小姐，是何道理？
0: 何必多分，早早安歇也就是了。
1: 你此言差。

0: 我回转进的禀明爹爹，也好让公子立行婚配。
1: 小姐已

0: 今生将满眼情愿对你是真心。
1: 你对我可是真心？
0: 真心，真心，这一百个真心。
1: 不是假意？
0: 不是，不是。

梦对苍穹，我若日后把心间五雷轰，定天不容；我若日后把心间高平安稳不脱身，

笑

0: 做了。
1: 是。哦，爹爹，我儿身体无妨，并无大碍。
0: 我儿稍待，郎中即刻就到。
2: 先生这边请。
3: 传秘方治百病，药到病除一次情。王老爷你在哪里？王老爷你在？
2: 哦，先生，
3: 老爷在此。小人叩见老爷。
0: 好嘞，
3: 谢过老爷。王老爷，贵妇何人前来？
0: 小女身体不爽，
3: 待小人诊断就是。王老爷，不是小人夸口，这管道不动，医术取痛，把王问问，且磨捏刮痧退，此乃三代的祖

0: 着手儿就且买，哪里知道是小姐还是丫鬟？
1: 小玲，
2: 老爷，
1: 你身受威吓？
2: 这啊，启禀老爷，我这几天身体也不爽，顺便请先生诊断
3: 诊断。
2: 你也太放肆了，下次不干了。
1: 站过一旁。
2: 是
3: 练军，身处受来。

0: 王老爷，莫有什么重病，请小姐尽力歇息去吧。
1: 小林
2: 老爷，
1: 扶你家小姐后边歇息。

0: 诗。
1: 先生，鸡肺中病可有降央啊？
2: 安然无恙，只要安静养神，吃点补品就是。
1: 有劳先生驾云。
2: 走，
1: 去过问你二两风松先生。
2: 慢着慢着，王老爷，照老规矩，我要你二两也就是了，只是今天我要收你四两。
1: 却是为何呀？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我喜从何来呀？
2: 应该乃是喜脉怀胎有四个月，而且是个大娃娃。
1: 哎呦，但江湖今朝何言乱语？先王一人乃是贵格千金，未曾婚配，哪来的喜脉？
2: 哎呀，王老爷，王老爷切莫动怒，若是不行，叫来杭州全城名医会诊，小人若有差错，我店中那块三代名医的招牌请你砸碎，这二两银子我不要了。
0: 走，且慢，先生，我来问你，你这脉可切的准？
2: 切的准，
0: 断的准，
2: 断的准。
0: 哎呀，老爷呀，你那女儿私自偷情，与你丢臭了。
1: 先生，方才老夫一时鲁莽，冲撞先生。请看在薄面，不要生气。来，
2: 来，
1: 去过问你二十两。
2: 是，
0: 老爷。
1: 先生，这二十两纹银，请先生无比手下，还望先生在外，莫要声张，多多包涵。包涵呀，
2: 王老爷，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呀？
1: 手下吧，手下吧，宋先生，
2: 练。

0: 儿在家，你不严加看管，竟做出这种事来。
1: 哎呀！

好，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泪洒相思地》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

0: 正是因为如此，小梅花谱剧团用年轻的力量支撑谱剧，担负起传承传播的使命。那么父母得知真相后，连娟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天空的颜色。本想推辞，但是又觉得父命难违，无可奈何的屏住了这个气息，向这个窗上啊吸了一口，然后啊慌忙的吐出来。他不堪这个污秽，几乎把肚子里的这个饭食都吐出来了。文帝看着太子难受的样子，让他侍立一旁，仍然招这个郑通进来，吸食所剩下的这个脓血。郑通一点不露为难之色，这使这个文帝十分的感动了。太子回到东宫以后啊，还觉得恶心，心里话想，这用嘴吸这个脓血这个事情本来是郑通想出来，你为什么让我来承担啊？免不得呀又愧又恨，从此他暗暗的恨这个郑通，等待时机准备报复。文帝这个疮好了之后，心情啊也比较舒朗，不由得联想到这个国家也如同啊人体一样，有了这个疮痍啊病疾啊，应该及时的治除啊，方得这个安宁。他想起了贾谊上的那个治安策，这个贾谊当初在治安策当中啊主张啊重建群侯而少其力，就是想办法使这诸侯国呀减少这个力量，削弱他的这个武力。文帝啊想到这儿来，很觉得有这个道理，于是领诏将这个齐地分为了六国，把这六个小国啊都封给了已故的齐王刘肥的六个儿子，这个长子啊将吕啊仍然为齐王，次子刘志呢为这个冀北王，三子刘贤为这个淄川王，四子熊渠为胶东王，五子刘昂为胶西王，六子毕光啊为这个济南王。一块地方啊给你拆开六个。文帝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做法得到了年轻政治家呀陶错的极力赞同，陶错的家乡颍川郡

与这个贾谊的家乡河南郡呢两家相邻，他的年纪呢跟这贾谊也差不多，只是在他真正啊崭露头角的时候，贾谊啊已经去世了。陶错啊也跟贾谊一样深忧国事，他敏锐地感觉到诸侯王势力强大，这是对汉王朝的极大的威胁，非得削弱他们不可。但是他的办法与贾谊啊不同，主张啊削减王国的封地，把这些个土地收归到皇帝所有。文帝一时不敢采用，一直到后来景帝登基，陶错的主张才得以这个实现。在当时各诸侯王中啊，吴王刘濞啊镇守东南，历年已久啊，他拥有三个郡、53个县，东临大海，有这个鱼盐呐、之力，内有三江五湖，有交通之便，在家得以啊通山筑前，真是垄断后列，国益富强。为了收买这个人心呢，吴王干脆取消了老百姓的赋税，壮丁赋徭役，日资300文呢。什么意思？如果说你出壮丁，每天呢给你们家300文钱，逢年过节呢还派官吏厚赏各地的富豪，其他各国罪犯逃往了吴地，吴王刘濞啊就极力的加以庇护。这么一来，经过多年的经营，吴王啊倒也很得民心呢，那是自然呢，他有钱呢。单说一次，刘濞啊派这个王太子啊刘贤去这个长安朝见皇帝，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奉了父命陪这个吴王太子游宴。两个人呢本来是从堂的兄弟，开始格外的欢洽，任意的谈笑。这个吴王太子啊身旁啊有几位啊师傅，都是啊轻狂凶悍的楚人，总是随他呢出入，一起啊追欢寻乐。单说有一天，两位太子在一起啊赌博，玩的是六博，这是古代的一种啊棋类，两个人对坐与棋，左有皇太子侍臣从旁边参战，右有吴太子师傅魏主助威，两个太子本来啊各有胜负，杀成了一个平局。可是这吴太子啊生性骄横，不肯罢手，非得跟这皇太子决一雌雄不可。这个皇太子刘启呢也不甘示弱，再次与他隔棋斗胜，俩人玩着玩着坏了，突然为一步棋啊争吵起来，越吵越凶啊，以致到后来俩人对骂对卷。这阵皇太子的侍臣呢自然向着主子说话呀，吴太子的师傅就帮着吴太子力争，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呀皇太子理屈，有的说呀这吴太子蛮横。吴太子气得瞪大了眼睛，先把两个拳头在皇太子啊脸前呢这晃了晃，那意思我要打你，然后啊转身要走。皇太子大怒，抢上步去就打算用脚踢他，皇太子扭过头来啐了他一口。你看都是孩子，都是比较年轻的，说这阵皇太子哪受过这般的委屈，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水手啊抓起了那乌木镶金的棋盘子，朝着皇太子头上可就扔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啊，可了不得，正好打在吴太子太阳穴上，当时血流如注，吴太子一命呜呼啊，踹了回了。到这阵皇太子也吓坏了，汉文帝听说此事也是吃惊非小，但是不忍啊加罪太子啊，只是责备了一番也就了事了，然后啊招入啊吴太子师父等人，好一番的劝慰。一方面来说劝慰这个吴太子的师父，一方面厚练了这个吴太子，命令他们护送这个灵柩啊回吴，一方面遣使臣赴吴向这个吴王啊说明此事。这个吴王刘濞一见爱子在朝中惨死，气得两手跟胡须不住的抖动，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是对皇上这玩意又没办法，总不能让这个皇太子偿命吧，于是他怒气冲冲的对这个朝使啊就说了，如今天下一家都是我刘氏的徒弟，我儿子死在了长安，可以葬在长安，你何必送回来呢？
说完了又命人啊把这个灵柩啊运回长安，那意思我看看你怎么办，我就给你来个难堪。从此以后啊，这个刘辟怨恨朝廷，更加不遵呢汉朝的遗制了。按规定，各这个诸侯王每年的年底啊都得到长安去朝见这个皇帝，次年正月这才可以啊离京回国。到了秋天，这个诸侯王啊还应该派使者呀

0: 这位武使啊就进言说，陛下，我听说古人呢称察见渊鱼者不祥啊，吴王之意已经渐渐的被陛下察觉了，他很是忧惧，唯恐受诛，倘若陛下您再加紧的击破，恐怕得生叛乱，臣愿陛下既往不咎，使他改过自新，人家都有良心，如果得到陛下的宽容，难道说他能不心悦口服吗？文帝一听啊，觉得这个话很有道理，就把扣留的武使啊全部的放回去，并且派人带了戟杖，这个戟啊就是捉戟，疲倦的时候可以啊靠着打一个瞌睡，这个杖啊就是拐杖，可以啊拄着助行，戟杖啊是古时候尊敬这个年老人的这个礼物，说带了几仗赐给了刘辟，免他进京上朝啊，有这么个义务不是吗？免了。吴王刘辟接到皇上赐的礼物，冷笑了一声，皇上未必不怕我呀。说这阵有人呢见吴王恃强无礼，于是上前见道，大王享国已久，德高望重，诸侯王皆敬仰大王，皇上赐物于大王，理应谢恩，切不可再说别的了。那意思您啊见好就收吧。这个进谏的人非是旁人，原来是啊前中郎将，谁呀？袁盎。袁盎此时已经被迁调出京担任吴相，他这侄子袁种啊曾经私下对他说，吴王恣意日甚，如果说依法纠治，必然呢惹他恼怒，最好啊是一切不问，只劝导他不要造反就可以了，不至于生祸。袁盎一反常态，竟然照此办理。原来不行，原来这袁盎啊直接就说，现在啊哎顺从了他这侄子的话了。吴王一见这位从这个京都来的国相并没有强加的反对他这个如何如何的想法，只是不痛不痒的劝谏了几句了事，于是暗地里塞给他好多的金银财物，弄死啊把袁盎的嘴啊给堵死，自己好放心行事。这个袁盎啊却以为吴王接受了自己的劝导不会反叛了，其实吴王啊早就有了反叛之意，只是觉得啊准备不足啊，不得不勉强的忍耐着等待时机，暂不行动。皇太子加令逃错呀，深察吴王刘辟迟早得要反，极力主张削减他的封地，作为这个惩戒，皇太子刘启当然是大力的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吴太子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吴王竟敢对此不满，这本身就是不可饶恕之罪。但是文帝自有打算，他坚持啊宽忍，求其缓和，尽管这个陶错一再的上书啊，他只是置之不理，未料这样呢反倒助长了吴王的野心了。吴王刘辟暗地里发下了大话，堂堂汉天子也得向我讨好，我还怕什么呢？不久袁盎离任反都，吴王更加紧了造反的准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吴王刘濞啊打算谋反。当初啊这个陶错啊已经啊就明白他这意思了，积极地向这个汉文帝啊建议削减这个吴王刘濞的这个封地。这个陶错的父亲啊从这个老家颍川呢就特地赶过来了，对这个陶错就说了，你当了这个御史大夫，这个地位已经够高的，你为什么不安分守己，你管这个闲事儿呢？诸王侯这些个都是皇室的骨肉，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再说你把他们的封地给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恨你？你这么做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你这不是吃多了撑的吗？人家是一家子，人家姓刘啊。陶错就说了，老爹呀，这个削地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这么做皇上就没办法行使权力，天下必定大乱的。他老父亲叹了口气，哎呀，刘家的天下安定了，我们陶家却危险了，我已经老了，我不愿意看他大祸临头。陶错呀又安慰了父亲一阵，但是老人家回到颍川老家还是喝毒药自杀了。而这个吴王刘濞在汉文帝时就想当这个皇帝，这会儿拿出了惩办奸臣陶错、救护刘氏天下的名义，煽动别的这个诸侯王一同叛变的，参加叛变的有这个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一共是7个诸侯国，历史上称作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发生在公元前154年，他们一同发兵，声势浩大。汉景帝吓坏了，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把忠心耿耿的陶错呀给杀了。汉景帝杀了陶错，下了一道诏书啊，让七国的诸侯退兵。吴王就说了，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还管什么诏书啊？吴王干脆啊就把这诏书给退了。就这么着，朝廷跟这个诸侯国之间大战可就开始了。汉景帝啊到这阵才后悔啊，错杀了陶错呀，他想起了汉文帝临终的时候的话，立即拜了周亚夫为大将，发兵征讨。周亚夫啊先稳住了没有参加叛变的15个诸侯国，然后用了3个月的功夫平定了七国的这个叛变。汉景帝还让七国的后代继续当这个诸侯，不过只能在自己封地之内征收这个租税，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大大的削弱了诸侯的势力。汉朝的政权呢就更加的巩固了。以后汉景帝还减轻了赋税，减少了官差，国内又出现了一片富裕的景象。据说呀到了这个景帝的后期，国库里的钱呢积得不知多少万了，结果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更是多得吃不完。历史上把他跟这个汉文帝统治的这一段时期呢称作文景之治。公元前150年汉景帝立了7岁的皇子刘彻为这皇太子，等到他16岁那年汉景帝病死，刘彻呀继位，这就是汉武帝。汉武帝在前两代皇帝积攒的这个财富这个基础之上，以及周亚夫帮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加强全国统一的这个底子上当了54年的皇帝，做了不少的事情，有功啊但是也有过。他对内呢为了取得大量的财富增加了农民的赋税，比方说这个农民啊有3亩地， 要按十亩地向这个朝廷交这个租子，交这个税。你这么一来，谁吃得消啊？富人呢也乘势的加重了抢夺老百姓的钱财，弄到后来啊，比方说在公

公元前99年，当时东部的齐地、南部的楚地、北边的赵、燕这些个地方都有农民起来造反，但是都被啊镇压下去。汉武帝啊看准有势力的大地主、大商人损害朝廷的权力和这个收入，于是就把全国分成了13个部或者州，派13个刺史去加强朝廷的统治，打击危害朝廷的各种的势力。他把这个炼钢啊、炼铁呀、煮盐呐、造钱呐，都规定由这个官家经营。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国企。他在这个商业、运输、兴修水利、改制这个农具、移民边界、发展农业、巩固国防、倡导儒家文化、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对外交流、加强对西域的统治，还有打击匈奴的这个入侵，各个方面都做了很了不起的大事。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大学者董仲舒、大史学家和大文学家司马迁、大作家司马相如、大探险家跟外交家张骞，以及大军事家卫青，还有霍去病等等，光耀千秋万代的了不起的人物。说到这个卫青啊跟霍去病，就不能不说到这个匈奴。我国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啊，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原的强敌。当时这个中原是哪儿？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在这个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来的50多年间呢，匈奴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东到山岭、辽河上游地区，西到祁连山、天山地带，南到汉朝的边界，北到贝加尔湖、亚洲东部的沙漠草原，全部被这匈奴给霸占了。匈奴王单于在匈奴的地盘里，中部由他直接的统治，东西两部由单于手下的左右贤王分别的管理。他们有30万强悍的骑兵，不断的侵犯汉朝的边境。这个汉朝啊，一开始采用和亲的这个办法，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就是啊选派被称作公主的姑娘嫁给单于或者啊左右贤王，送去大批的礼物，采取的是啊容忍退让的办法，用来换取边境的暂时的这个平静，争得啊这个时间做好内部的事情。可是匈奴总是不断的抢夺汉朝边民的财物和这个边境的人口，他们把这个青年的男女俘虏过来啊做这个奴隶，并且做法上是相当的残酷。例如在这个汉文帝的时候，匈奴侵犯上尊还有啊这个云中，就这一次被杀害跟抢去的老百姓就有10000多人。您可别忘了当时人口少啊。从这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啊就进行了长期的讨伐。汉武帝除了向这个边境移民，在边境用军民开垦荒地，切断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的联合，派出外交使者跟邻国交好以外，就调动大军的从正面去攻打匈奴，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马邑啊是一个地面，就是现今的山西朔州一带，是这西汉初年韩王的国度，后来啊被这匈奴给抢了去，到了汉武帝时候又把他收复了。可是匈奴啊他不死心呢，总想把他再一次的侵吞过去。匈奴的这个骚扰啊把汉武帝弄得怪头疼的。有一个将军名叫王辉，为了帮汉武帝解忧，就设计了一个关门打狗的办法，历史上叫做马邑之谋。这个王辉啊就对汉武帝说了，说陛下，臣呢有一个建议，我认为啊马邑的一个人名啊叫做聂一，他呢跟这匈奴单于啊哎混得挺熟，匈奴的单于啊经常呢向他打探马邑的情况，他呢打探完了这个事后呢，抓住时机进行啊抢夺财富跟这个老百姓，咱呢不如啊将计就计。有的大臣一听不同意，认为还是和亲为好。汉武帝想了想，王辉你去办吧，成就成，不成咱就打出去。大家伙都做好了打匈奴的准备，将军卫青等一些个武将文臣都非常啊赞同汉武帝的谋略。王辉于是就找来了马邑人呢聂一，商量出一个计策。汉朝呢
调30万军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这个山妞里，做得十分的隐蔽。聂一扮成汉奸去诱惑这个匈奴单于带着主力部队深入马邑，把这个地方再夺过去，然后啊，这个汉军呢关起门来一下子把匈奴的主力给消灭掉。咱书要简言，等到聂一见了这个单于之后，这匈奴单于啊还真听了聂一的这个话，率领着骑兵主力快速的向马邑行进的。不料还没进入马邑汉军的包围圈，单于从一个怕死的汉人那儿得到了情报，汉军的这个计谋泄露了。单于很快的率领骑兵撤退，逃到边境外面去了。但是汉武帝对这个匈奴的长期作战就是从这一次开始的。汉武帝在反击啊匈奴啊抢夺啊掠夺这个中原财产以及人口的长期作战当中，有一位勇敢机智、很会打仗、精于骑射的三朝老将军，为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个名字就叫李广。李广打起匈奴来，骑马就像奔跑一般，就仿佛啊跟飞一样，箭又射得准。匈奴贵族还有这骑兵啊，知道李广的厉害，已经好多年了。还是在汉文帝父子两代时规定打匈奴，只要把来犯的匈奴打出了境，但是呢绝不打到匈奴的地界去。匈奴啊只要是知道李广在这个边境附近，就不敢啊进来。朝廷呢于是就让李广啊做了这个陇西太守，汉景帝时候当过北郡的太守。陇西北郡都是北方的边境地区呀。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进犯，一直打到了上谷。这个上谷的治所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怀来的东南。汉武帝啊派出了卫青、李广，一共是四个将军，每人带着10000人，分四路去抵抗这个匈奴。这四个将军当中啊，李广年纪最大，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文帝曾经对李广就说了，可惜你在我手里做将军不是时候，如果说你在高皇帝手里封个万户侯，这玩意儿不算什么。有一回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啊追赶3个匈奴兵啊，追了10几里地这才追到了。他射死了其中2个，把第3个活捉了，正准备回来，突然前面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啊，怎么办？说这阵李广啊对着自己士兵们就说了，咱们离大军只有几10里地，回不去了，干脆下马把马鞍子也卸下，大伙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匈奴以为咱们是要引诱他们过来，他一准的不敢打咱们。这叫什么麻了杆打狼，两头害怕。李广他们于是都下了马，匈奴的将军果然害怕了，马上让这个士兵们上山布置抵抗的阵势。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冲下山来，这阵李广立马上马赶过去，只一箭就把他给射死。李广一回来又下了马，躺在地上啊哎休息了。天黑之后，匈奴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提心吊胆守着山头啊。到了半夜，他们趁着天黑啊偷偷地跑了。天亮之后，李广一瞧山上没人了，大家伙这才回到自己的大营。李广剑法好，行动快，呼来呼去谁都摸不清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匈奴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飞将军。这一回汉武帝派出4路人马去抵抗这个匈奴，匈奴的首领叫君臣单于，他把大部分的兵马集合起来，沿路布置了这个埋伏，要活捉李广。李广打了一个胜仗就往前头追，他哪里知道匈奴是假装打败仗引他进去。这一下子李广可就倒了霉了，他掉到这个地坑里了，给匈奴的伏兵活活的逮住了。匈奴的将士们高兴的了不得，他们一看李广快死了，就把他放在用绳子支撑的吊床里，用2匹马驮着送到大营里去献功了。匈奴的将士们一路走着一路唱着歌，呵，这个歌声嘹亮啊。李广躺在这个吊床上纹丝不动啊，就仿佛死了一般。大约走了几10里路，他偷偷地瞅着旁边一个匈奴兵啊骑着1匹好马。就在这儿他使劲的一挣扎，猛的一下子跳上那匹好马，夺过弓箭来，把这个匈奴兵推下马去，调转马头拼命的往回跑啊。等到匈奴的将士们一起去追的时候，李广已经跑到山里去了。他一面使劲的夹着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
连着射死了几个追在前面的匈奴兵啊。匈奴的将士们瞧着这个李广越跑越远，只好干瞪着眼看他逃回去。李广因为吃了败仗定了死罪，后来啊，按照朝廷的规定交钱呢赎罪，回到老家做了平民。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20000骑兵又打进来了，杀了这个辽西太守，抢去了青年男女2000多人，还有不少的财物。汉武帝啊没办法，又启用李广，派他为这个右北平。这个右北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辽宁啊陵园的西南，为这个右北平的太守。李广做了右北平的太守，匈奴吓得跟掉了魂一般的逃到别处去了。右北平一旦没了匈奴了，可是那里他野兽太多了，经常有这老虎出来伤人呢。单说有一天，这个李广回来晚了，天色是半明半暗，正是老虎出没的时候，他跟着随从啊都很小心呢，恐怕山腰里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伤害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提防着。那年老虎啊，可能啊，我琢磨着跟咱们现在流浪狗一般呢，太多了。李广突然瞧见山脚下草棚里，好可了不得，蹲着一只斑斓的猛虎，拱着这脊梁正准备扑过来。他急忙拿起弓箭来使劲的射了出去，还真射中了。手下人跑过去去逮虎，他们走近一瞧啊，全都愣住了。原来呢，这个中了箭呢是一块好像老虎的大石头，这个箭呢射去很深，拔都拔不出来。大家伙奇怪的了不得，这李广也很纳闷，心话说石子怎么射进去的，这玩意儿你再锋利的箭也射不进石头啊，这玩意儿赶寸了，这石头酥了。这个消息可了得，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从此匈奴啊更不敢来侵犯呢右北平了。公元前119年的飞将军李广做了这个郎中令。郎中令就是宫廷里的守卫官，经常在这个汉武帝的左右，他要求派他去打匈奴，汉武帝就说了，您那太老了，您啊享几年福吧，不让他去。李广啊再三的请求啊，说什么的，匈奴屠杀我们的老百姓，我是实在不能再在京师里消消停停的颐养天年了。汉武帝于是让他带着一队的兵，由大将军卫青统领一同出发。汉武帝啊嘱咐这个卫青啊，李老将军年老，不可让他独当一面。可是卫青啊派这个李广往东啊绕道进兵，指定日期到这个漠北。这个漠北啊就是现在的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指定他呀到漠北会齐。李广要求打先锋，因为他不熟悉东路的情况，但是卫青啊不答应。后来卫青的大军回到了漠南，这才碰到这个李广的军队。卫青啊责备他误了军期了，要派人呢审问他，治他的罪。李广气得直发抖啊。李广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我自从投军以来跟匈奴打的这个仗啊，大大小小70多仗，有进无退，这一次大将军不让我跟他在一起，一定让我往东绕道啊，东路远迷了路，耽误了日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60多岁，我犯不上再上公堂。说着可就自杀了。这个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啊，一听说李广李老将军身死，全都哭。在这个李广交钱赎罪的那一会儿啊，四路兵马当中只有卫青那一路打了胜仗，逮住了700多名啊匈奴将士，回到长安，他报告了这个经过。汉武帝一听格外的高兴，赏他为啊关内侯。这个卫青是平阳人，就是现在的山西啊临汾的西南，原来是平阳公主的一个家奴。他姐姐卫子夫啊在这个平阳公主家啊当这个歌女。我这才明白，感情啊打那年月啊，哎，就有歌女，说白了吧，有点跟小姐差不多，按现在话来说吧，这是老小姐了。后来啊入了宫了，跟这汉武帝啊还生了太子，汉武帝啊就立他为这个魏皇后。卫青啊也确实啊有这个打仗的本事，所以说汉武帝啊特别的器重。论着来说啊，汉武帝是他姐夫，他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公元前127年，卫青指挥大军打败了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紧接着汉武帝再一次派卫青带着3万人马
从这个雁门关呢出发去打匈奴，他打了这个胜仗，杀了匈奴好几千人，又立了一个大

0: 功了。公元前124年，卫青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捕获了十几个匈奴小王，15000多名的俘虏。汉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土地跟这个户口，还要把卫青的三个孩子都封为列侯。卫青接受命令做了大将军，别的都推辞了。他说什么，打退敌人全靠皇上的鸿福还有将士们的功劳，我不应该再加封了，我的孩子们更谈不到，请皇上开恩。汉武帝就把这个卫青手下七个将军都封为了列侯。到了第二年呢，这个匈奴再一次的侵犯内地，这个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着飞将军李广，一共是六个将军和大队人马去对付这个匈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当时才18岁，少年英雄，很有能耐，也跟着他舅舅卫青去攻打匈奴。这个霍去病是魏皇后姐姐的儿子，后来也是西汉的一员猛将，封为了骠骑将军。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是第一次出来打仗的小伙子，但是十分的勇敢。他带着800名壮士作为一个小队，居然呢闯进了匈奴的大营，杀死了匈奴的一个头子，活捉了两个俘虏。这个卫青在审问这两个俘虏的时候，这才知道感情一个是单于的叔叔，一个是单于的相国呀。好家伙，按现在来说，这都是正部长级的干部，俘虏了这样级别高的匈奴的首领，这功劳大了去了。没想到那个被霍去病杀死的匈奴头子还是这匈奴的一个叔伯爷爷，呵，等于是杀死了三个中央委员级的。霍去病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汉武帝于是就封了霍去病为这个冠军侯。冠军侯啊，这冠军侯在这个军队里头是多大的官儿，怎么样个军衔儿，我琢磨不过来。但是我也想了，可能至少也得是一个正师级。您可别忘了，这孩子多大呀，还不满20岁。从这以后这个霍去病打了很多次抗击匈奴的大胜仗，其中最有名的大胜仗就有6次。就说公元前121年那一次，他率领着西汉的军队2次打败了匈奴，控制住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边一些个邻国的道路。霍去病跟这个卫青这两员名将战胜匈奴的故事可太多了。公元前呢119年，10000多名匈奴的骑兵从东边嗷嗷叫着可就杀起来了，杀死了当地的1000多名老百姓，抢了一些个粮食跟财物，立马的他们就跑。汉武帝是勃然大怒，派了大将军卫青还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各带着50000骑兵前去截杀匈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

0: 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安每一天，早上好，各位听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早的问候了。首先要开启到的是路段上的最新通行情况了。又是周一，又是新的开始，那么路段上是否也延续了上一周的忙忙碌碌、匆匆忙忙以及拥拥堵堵呢？在北京时间的7:38，我们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最新路况信息。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今天的大一班主持人果果，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1: 走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
0: 首先要和您盘点到的是目前呢在解放西路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是从这个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市委机关北区的门口，目前是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一路畅通。那目前呢是由东向西堵车情况比较严重一些，而在鼓楼西大街这边也是出现在了朝甸南街的丁字路口位置，也是在丁字路口的路口位置掉头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依然是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比较缓慢。而在鼓楼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正常的，但是各位车主朋友在环岛行驶一定要注意啊，您要合理的开启您的转向灯，方便更多的一些后方车辆了解您前行的一些具体的动态。财神楼北街这会儿要提示您，整路段呢也是出现到了单行道由南向北通行，一直到环城中路的位置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现象。而在广宣街这边呢依然是比较拥堵啊，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广宣街此路段南北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尤其呢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拥堵非常非常严重。接着我们要刷新到的是东城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了，要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这会儿逐渐出现到了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拥堵的情况呢，是在桥东街这边，从迎宾路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要到中学路的丁字路口位置，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另外还需要提示各位啊，在迎宾路，也就是从这个临钢一区的生活区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这个紫荆花苑这边的这条街道，目前呢是南北双向的迎宾路都出现到了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们啊，这边的学校会比较多，当然涉及到学校周边的车主朋友，今天由于下雨的关系，所以很多车主都选择了开车去送孩子上学，那么要做到即停即走，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更多的车主朋友留开很多宽松的一些时间了。

出行路上早知道，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今天呢有好多的朋友在问啊，为什么我们听见零粉没有做直播呢？要小小的跟大家预告一下了，中国共产党零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于今天上午的九点正式开幕。零粉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开幕式的现场直播，现场报道，所以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我们听见零粉来关注一下。中国共产党零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现场直播，直播时间2026年的9月21日上午9点，直播平台分别是零粉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 FM95.1、 零粉综合广播、零粉广播电视台视频号、零粉 TV 视频号、零粉加客户端

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完毕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那么要跟您说到的就是降水会持续刷存在感，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了短波槽的活动影响，降水继续刷存在感。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的白天，我市呢依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的情况，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出现，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会降低。那么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请您放慢车速，保持车距，而且啊，近期冷暖交替呢是比较频繁的，天气节奏变化快，也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记得根据气温及时的来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伴随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28度。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转多云的一个状况，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啊，极个别的地方呢会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那么从明天夜间开始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0度。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天一保

手。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回归，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果果。那么在此时此刻继续要了解到的是来自于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及时更新到平台，可以添加搜索听见临汾，当然呢您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互动。有听在询问说为什么今天早间呢是不进行听见临汾的直播了，要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一下，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于今天上午的九点开幕，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开幕会的现场直播，时间是今天上午九点，直播平台是临汾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临汾广播电视台视频号临汾 TV 视频号临汾家客户端，敬请各位关注。

器成功出售，而且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陇化段换梁工程完成，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干线也表示着全面恢复通车。央视新闻消息，上海警方今年以来侦破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清理了涉企不实信息8.7万余条。经济日报的消息，日前呢，推荐性国家标准电子商务商品口碑指数测评指南正式实施，标志着电商领域商品口碑评价体系从此有了统一的度量衡。面对这一行业新规，许多消费者不仅发问，那些曾经充斥在商品详情页面靠刷出来的好评以后还算不算数呢？答案显然是不仅不算数，还会被新国标的过滤网精准拦截。感情开始离不开你。环球网的消息，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 119.3%。美好的一天从科普小知识开始，今日的科普小知识告知大家，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的环境下，可能呢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说吃剩下的米饭要尽快的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你知道了吗？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融化你我的眼泪，就像是今天飘落的小雨一样。那么雨天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要注意了，相对于平常而言啊，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拥堵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一些了。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市区内目前拥堵严重的路段，也希望告知大家提前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绕行路线或者错峰出行。这一时间段要告知各位了，在广宣街这边

从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开始，一直到解放路，目前由北向南通行堵车严重，由南向北通行缓慢。财神楼北街的单行道这边是从科伟巷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古城路的十字路口，单行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这边呢涉及到了解放路小学的后门，还有临汾三中的后门，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了，这边呢还有实验幼儿园，那么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当然在此时此刻拥堵情况严重的路段呢还有在车站街，车站街全路段呢是东西双向拥堵非常严重，东西双向拥堵都非常严重。另外需要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会儿在东城这边要提示您，东关路的位置啊，是从雪门街的这个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临钢立交桥桥头的位置是由东向西，目前通行缓慢。拥堵严重的路段呢还有在桥东街东关路丁字口位置，一直呢要到这个迎宾路的丁字口位置啊，是东西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东西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还需要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会儿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已经集中在了鼓楼环道行驶，四个方向拥堵情况都比较厉害。鼓楼北这边呢是延续到了水厂的十字路口南北双向，鼓楼西这边呢是延续到了朝电南街丁字口的位置，也是东西双向，目前鼓楼南大街和鼓楼东大街呢是不堵车的。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可能避免不了那些拥堵的一些路段，没有办法选择错峰出行，或者呢没有办法呢选择绕行其他路段，那么您能够做到的就是听广播耐心来等待一下了。当然在公园街这边也要提示一下各位了，在南街小学的门口也是东西双向拥堵情况严重。而在体育南街这边呢，目前呢要提示大家，从公园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五一路的十字路口，都是体育南街南北双向拥堵严重，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拥堵非常厉害。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